0: 彭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6: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8: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8: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0: 早安啊，我是唐玲，我们的节目哈来到8:06，和大家一块儿出发啊。
11: 嗯，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今天早晨呢，我们有一些好物向各位来推荐啊。现在呢也是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属于广府的味道跟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啊。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严选制作，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的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被静静的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从这些老模饼当中啊，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儿配比，饼皮呢是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满满当当的啊，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呢咬开叫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您记好是8640-3555，8640-3555啊。
10: 嗯，没错啊，如果说你想买中秋月饼的话，推荐可以买华美月饼。如果你对这些历史的老饼馍啊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一下华美的博物馆。
11: 是的。
1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10: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智驾小蓝灯。
11: 哦，
10: 最近的话呢，这事儿哈已经比较火了，大家都在聊外置的智驾小蓝灯被工信部叫停的事儿。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捋一捋这背后的法规安全隐患，还有对车主的实际影响。
11: 先说这个政策的时间点啊，从2026年7月27号工信部呢第410批机动车产品公告申报开始啊，所有上市啊准备送检的那个全新乘用车，只要原厂自带车身外置蓝色的智驾指示灯，就没有办法通过审核。也就是说呢，之后量产的车子啊，出厂不会再配备这个外置的小蓝灯了啊。
10: 嗯，
11: 很多车主一直以为这个小蓝灯是官方要求的这个智能配置啊，但现在呢才知道，从这个小蓝灯推出到现在差不多4年的时间呢， 这其实呢它处于一个灰色的地带啊，核心的约束呢是来自一个强制的国标叫 GB478520。

0: 2019，那这份标准中明确说，民用车辆车身外部允许使用的灯光呢，只有白、红、琥珀跟黄四种颜色，没有要求使用这个蓝色的灯光啊。
1: 嗯，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小蓝灯呢是怎么在国内火的这几年。2022年呢，理想 L9 上市，第一次呢把后视镜外置蓝色灯带，做成了量产车的智驾状态提示。当时呢，短视频、线下展厅都靠这个灯光打出科技感，一下子就出圈了。那么之后呢，比亚迪、小鹏、问界十几家车企全都跟风搭载，不管是十万出头的家用代步车，还是几十万、上百万的高端 SUV， 基本啊就把外置蓝灯当成高阶智驾的标配了。索斯汽研的数据呢，直观地体现了热度。2025年上半年，国内带小蓝灯的乘用车装配量达到75.5万辆，装配率呢7.1%，同比涨幅直接突破10倍，市场的内卷程度可想而知了。
0: 是，客观来说呢，这个安这个灯啊，就提醒智驾，我觉得也是一个安全提示吧，相当于呢给后车一个提醒啊，减少一些信息不对称。但它呢也慢慢的成为了一个车企的营销工具啊，很多车企觉得这个小蓝灯具有辨识度，是吧？那特别容易看到，就全部是跟风装这个东西。那不光是新车原厂标配，有些线下的这个商家还推出了改装链条啊，在网上买那个灯就能自己改啊，所以有的人还自己装。但是就是这种没有规范的野蛮普及，暴露出一些难以忽视的安全跟合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灯光的参数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家企业的小蓝灯的亮度啊、频闪的频率、安装的位置都不一样。夜间堵车的时候，你想啊，前面那蓝光同时亮起，它的眩光会非常严重，会扰乱周围驾驶员的视线，让其他人的误判路况啊。
1: 是的，而且路上还衍生出了一种特别现实的行车乱象，就是车友群里有人甚至流传啊，蓝灯一开随便加塞儿啊这样的调侃。市面上的绝大多数啊带小蓝灯的车型也只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跟车逻辑呢偏保守，预留跟车距离大，不少司机啊看见蓝灯亮起就会刻意近距离的切入加塞了，专门试探辅助驾驶的避让极限，反而呢会频繁的制造道路的冲突。更关键的是权责认知错位带来的危险，灯光亮起很容易给车内驾驶员强烈的心理暗示，不自觉就会放松注意力，长时间脱手啊，低头看手机呀。但是法规明确，哪怕小蓝灯处于亮灯的一个状态，L2 辅助驾驶的驾驶员依旧是事故第一责任人，不能拿开启智驾蓝灯来当做规避责任的理由了。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蓝色的灯光呢，本身它也是一些特殊车辆，像警车、救护车啊、救援车辆的专属警示光源啊。如果说更多的这个私家车用了外置蓝光，那拥堵的时段，如果有一些应急车辆通过的时候，旁边的驾驶员呢更难分辨情况啊，可能会导致呢耽误抢险或者是耽误救援的这个效率啊。其实早年的国标征求意见稿，它还真的专门给L3 以上的高阶自动驾驶想配备专属的蓝绿色外部指示灯啊，甚至连灯光的参数、安装的位置都已经做了细化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国标啊，就是发布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删除掉了啊，也估计也是考量到这些问题啊。那已经买过这种车的车主比较关心了，说现在车上外置的这种小蓝灯，那年检会不会受影响啊？但这可以明确的说啊，新政不是说一刀切全面禁止所有的小蓝灯，管控边界呢也做的比较细致啊，它约束到7月27号，那7月27号之前啊已经出的这个车型，那就不在这个范围当中啊。
1: 那么其实呢，今年啊，七月工信部同步出台了国内首部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安全要求。那其中呢，从车辆感知、紧急制动、驾驶员监测多个维度划定硬性的安全底线，也能看出整套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正在同步的完善。这一次外置小蓝灯阶段性退场，不代表行业彻底放弃车辆外部灯光的交互方案，相关的国家标准修订工作呢也在同步推进。未来啊，这个高阶自动驾驶规模落地之后，会重新的制定一套参数统一、合规、安全的外部交互灯光规范，解决车辆和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的沟通需求了。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灯隔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 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电咬传播。

0: 的传染病。
1: 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1: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3: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4: Fashion Music，
1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4: Together with you。
1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5: 出发啦！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

0: 在早间呢，我们继续满点出发。各位早上好呀，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0: 秋天呢，这个衣柜啊要换季，化妆品呢也一样。夏天啊，这个口红颜色是西柚色、蜜桃色，已经撑不起秋天的气场了。秋天、冬天得用温暖的枫叶红棕，温柔的豆沙茶棕，高级感呢拉满的红酒调，这才是秋天该有的口红颜色了。今天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最适合秋日的口红，就在咱们首页的口红专区，热门色号全都有，宠粉福利限时秒杀，只要99，没有听错，两位数直接带走。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没错啊，那香奈儿的双头唇釉这次给大家选了八个色号啊，如果偏爱哑光的高级感的，你也可以锁死这个 YSL 的热门口红，还有迪奥的新品细管口红。今天这些全部只要99块钱，库存有限。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15毫升，每瓶一共是一瓶加上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30毫升的眼霜啊。那么这今天是197块钱，这个是眼霜的价格啊。如果说您想购买，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喽。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说一说这个7000票房暴涨300万啊，动画《牛来》反向爆火。
2: 热搜导航。
1: 2026年暑期的电影行业啊，出现了一个极其魔幻的事件，这两天非常火爆啊。一个叫牛来啊，水牛的牛是吧，来到来的来，这样一部国产动画片啊，8月5号正式登陆院线。这个片子啊很有意思，这是两位主创，第一个是导演啊，第二位是投资人，他俩的关系呢是母子关系啊，儿子是导演，他妈呢是投资人啊，花了5年时间手工制作。宣发也没有什么花什么钱啊，这个电影上映前9天呢，票房仅仅是7100多块钱，观影人次200多人，估计就是亲戚看了啊。全国排片最低呢不足5场的一个片子，在8月14号的时候呢，通过网友的剪辑啊，以及呢制作实在过于粗糙啊，这个吐槽刷屏了，结果短短48小时呢，票房突破了300万。单日票房呢更是超过了200万，排片呢激增上万场，甚至完成了反向的票房逆袭啊。
0: 没错，所以说它是反向逆袭嘛，是因为被大家吐槽火的。很多看完的朋友说啊，这个动画片啊说的是什么国风啊、水墨画呀，然后全场看下来发现呢，做的最精致的是那张海报啊。
1: 嗯，
0: 那到底是什么人在看牛来呢？首先其中啊一大部分的观众啊其实是 A 股股民啊，戳中了大家牛来啊想要这样的一个心声啊，图个好彩头，大家并不在意这个电影到底好不好看，主要是名字吉利。另外一部分人呢是看了大家都在吐槽，发现呢一开场啊大家就哄堂大笑，这群呢就是想找快乐想找乐子的人，而且呢他们买这个电影的时候都挑人多的场次去买，因为人多嘛好玩，大型的艺人聚会。另外呢是抽象派，这部分人呢就是热衷网络文化还有抽象艺术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比较厌倦那种模式化的影片，所以就想去看一看草根那粗糙啊不合逻辑的创作牛来，符合他们的这种追求。那当然啦，这一次呢就是大家看完之后发现呢正片 3D 的建模很粗糙，然后人物的动画卡顿也频繁的穿模，剧情逻辑松散抽象，字幕的还存在明显的错别字，画面质感啊甚至比不上早年我们看的那个网页小游戏。这种海报又做得比较精美，然后成片又形成巨大割裂感，成为网友吐槽的核心素材，随手啊截取十几秒的短视频就能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上万转发，天然适配短视频碎片化的传播逻辑。
1: 对，传统的电影宣发得做什么路演呢，热搜投放啊，说服影院排片再吸引观众买票，这套流程啊被牛来呢彻底给颠覆了。

0: 一毛钱的预算都没有啊，所有的那个都来自观众的自发完成、自发转发啊，网友剪辑吐槽、制作表情包、为这个电影玩梗，反正全是自发的啊。这部电影还出现了一个反剧透的效应，常规的商业大片最怕就是那个片段提前流出嘛。
1: 是啊，
0: 牛来刚好相反，他这巴不得流出来呢啊！
1: 对，
0: 让观众产生那个好奇，到底能烂到什么程度啊？有人说啊，这个电影啊，就好像一个学那个动画制作的大学毕业生，就上了4年课，没好好学习，最后毕业作品做出来的样子。
1: 嗯，今年这个暑期电影档啊，真的是够热闹的啊！观众呢走进影院消费的东西呢，早就不局限于影片本身了。更多大家想去看是因为想获取社交话题参与资格，因为全网都在讨论牛来啊，这热度高，我不能不看呐。没看过影片就跟不上线上玩梗的节奏，不少观众把观影当成了线下打卡的社交行为啊。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啊，这个牛来嘛，就寓意牛市来嘛，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0: 这个全网流传啊，说母子二人仅花16万的成本，票房或将冲到1800万啊，是百倍回报啊。但是这个也比较片面，网传的16万仅仅是那个数字模板、硬盘发行等现金支出，但人家母子花了5年时间，投入大量的时间、机会，导演全程不领工资，反正都是他妈在给他投资嘛。而这个也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就发现啊。最终的票房呢，它得扣除分账啊、税费、发行服务费，实际制片的收益其实会大范围的缩水啊。但即便是这样，这部电影低产出高回报，哎，也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嗯，这几年的话，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在玩抽象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很好的形容了什么叫年轻人的玩抽象啊。如果说有代购不太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大概就理解当下年轻人可能单纯我只是想要寻找快乐啊，去看看这个电影了哈。好了，那既然时间我们来到8:30的报时，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8: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7: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8: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7: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8: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9: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 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

0: 满邻国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交通情报站啊，关注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目前的堵车路段在东江大道啊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啊，目前堵车是1.2公里。还有在东城中路学院路附近方向呢，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学院路到东纵路啊，这会儿有拥堵缓行啊。目前是在东城中路这一段啊。其次呢，在重力路管泰路到宏图路，目前是西向东，在堵车当中啊。环城东路的辅路在管张路的辅路，这会儿在年丰山庄这段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目前嘉聚大道双港桥方向是东向西，以及呢生态园大道在新城路啊松山湖段，目前呢是有北向南堵车2公里左右。还有在金廊北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半小时的拥堵，临平路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700多米啊，要花上您20分钟。大朗这边的金廊北路目前正在缓行，方向是西向东。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温度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谢谢。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4: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3: 周一早晨上班路啊，各位会不会犯困呢？东鹏给您提提神。看到我们粉丝群啊，大家晒出了这个收到了东鹏的礼包啊，我们东鹏补水来的一个蓝色小背包，给小孩背呢是正好的一个大小哈。
4: 是的。
3: 各位呢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那刚刚提到的东鹏的补水啦呢，是一款电解质水，在运动的时候喝是特别好的，可以帮你快速的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哈。
4: 没错，
3: 喝完之后呢也就不容易口渴了。如果干喝啊这个白水的话，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一直口渴，其实就是身体的电解质流失。

0: 流失了。另外呢，东鹏这个礼包里还有几款啊，东鹏的饮料，包括东鹏特饮、东鹏大咖，还有一款东鹏备好茶，这也是一款无糖的茶饮，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两个口味，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较清爽哈，挺好喝的。您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呢，我们周五呢会进行抽奖，直接把抽奖链接呢发到粉丝群当中，您来参与就可以了。所以呢，参与互动方式很简单，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抽奖了。
1: 对，接下来我们接着早听天下啊，同时也提醒各位，最近的天气炎热啊，蚊虫滋生，也请各位呢注意蚊虫的防控啊，尤其要注意家里清除一些那个积水啊，这积水不留死角，这个盆儿啊，如果不用的话，桶啊，尽量倒过来放啊。还有呢，叮咬之后啊，那尽量涂上那个药膏，然后呢，多喷点那个带有防蚊胺的那个驱虫剂啊。其次呢，家里可以备点什么电动灭蚊拍啊、灭蚊灯之类的，也可以科学使用这个防蚊的杀虫剂啊。最后呢，如果出现叮咬之后发热呢，请及时就医就诊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导航，来聊一下恶意蹭名误导消费者，1700多件新机商标被宣告无效。
2: 热搜导航，
1: 8月16号啊，针对市面上大量刻意误导大众、投机抢注的新机商标啊，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了专项整治，合计呢是1782件具有欺骗性、容易混淆的这种商标被官方呢宣告无效。其中呢，它的导火索也是这个事件的发酵的案例，就是金麦郎方便面这个事儿啊。金麦郎方便面，我很多人买过，这个桶身上写了三个大字儿，叫一桶半。这个相关商标呢，也使这个事件呢是撕开了这个食品行业商标投机的一个常见套路。
0: 就是上面一桶半，很容易误导消费者。一看就以为这个是大分量，比别的大出半桶那种感觉啊。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它这个商标注册的完整时间线，也就是一桶半这三个字的商标。企业呢2015年推出主打大分量的一桶半方便面产品，同步呢批量注册一桶半、一袋半系列商标，依靠分量多出一半的宣传话术快速打开销路。但是实际产品呢，面饼的增重幅度非常小，实物跟商标传递的直观预期差距巨大，长期的对消费者形成信心误导，争议多年之后，相关商标陆续迎来裁定。
1: 早在2020年的时候，商标评审部门就先行裁定一袋半这个商标无效，企业不服啊，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多轮的法院判决，最后二审维持商标无效的判决。法院给出的理由很清晰啊，说一桶半、一袋半，这属于直接描述产品重量、分量的通用描述词汇，企业独占注册既不公平啊，也容易让消费者对产品产生误判，违反了商标注册的硬性规定啊。
0: 其实很多普通消费者分不清什么商标会被认定为新机误导商标，这里可以明确官方的评判标准。第一种呢是直接描述产品品质、重量、规格、功效通用的词汇，商家呢单独注册垄断。第二种是刻意模仿知名品牌的字形读音，混淆视听。第三种夸大产品效果，商标文字自带虚假宣传属性。这三类呢都是这一次专项整治的重点打击对象。
1: 对，这次整治这些商标啊，涵盖什么餐饮、日化、建材、农产品数十个行业，其中的食品赛道是违规商标最多的，比方我们常见的千和零家，这个酱油的商标哈，但这个商标名它就叫零家啊，消费者第一眼以为是零添加呢啊，其实不是啊。还有商家注册的一品牛商标，那商品呢叫一品牛肉干儿，商品实际的原料它不一定是牛肉啊，是肉干儿啊。还有高露洁劲白商标，包装字体巨大啊，消费者误以为这个有美白的效果了。还有水果品牌用树上熟这三个字注册成商标，其实很多的果子是采摘之后催熟的啊，树上熟只是商标。还有呢，水牛配方的商品啊、奶制品注册水牛相关的商标， 让消费者呢误以为原料是水牛奶啊，其实水牛就是商标啊。
0: 嗯，其实从商标法的底层规则来看呢，通用描述性词汇本身不具备专属标识度，任何的经营者呢都有权客观的描述自家产品分量，不允许单一企业垄断。举个简单例子，任何方便面厂家都能正常的标注自家产品面饼重量，但是不能把像一桶半啊就注册成了专属商标，阻止同行使用同类客观描述，这种注册行为本身就带有不正当竞争的意图。
1: 嗯，是，这官方表示啊，企业可以在外包装上印刷精准的克重，比方说面饼150克，总重量300克，用精准的数字可以表达分量，这样既清晰又不会触碰商业商标的红线，兼顾宣传与市场公平了。
0: 嗯，其实呢，知识产权从业者也针对本次整治行动呢，给出了一些行业分析啊。近年来的商标恶意抢注、囤积、投机的这种行为逐年增多，不少人呢不以正常经营为目的，批量的注册各类描述性、近似性的商标，再转手呢售卖牟利，扰乱商标注册正常秩序。本次集中清理1700多件的问题商标，也是对商标囤积、恶意注册群体的强力警示，压缩商标灰色交易生存空间。
1: 整体来看啊，这场覆盖全行业的新机商标清理行动，既兼顾知识产权规范、市场公平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三个核心目标，还能纠正这种长期以来的错误营销思路吧，投机取巧是吧，从源头减少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让商标呢真正回归区分品牌来源的这个基础作用。商标它不就是一个标识嘛，而不是成为这个虚假宣传、投机牟利的工具。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稍回来之后，我们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8: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间呢，我们节目精彩不停，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我是唐玲。
1: 各位好，我是小天儿。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哈，来关注一下福彩的公益消息。
2: 福彩探早茶，
1: 民政部2025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呢近日披露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彩票福利金到底是怎么用怎么花的啊。首先呢，2025年度中央啊

0: 19268张养老护理型床位，14972台养老服务设备，养老护理员培训啊也是达到了152605人次哈，老年人能力评估呢也达到了1073597人次。
1: 另外刚才说的这29.82亿元包括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呢主要包括精神障碍社区服务以及精神卫生社区机构啊，康复辅助器械啊，这购买，以及呢儿童福利，包括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帮助了32390名儿童，以及呢儿童福利机构新配置的设施3300多台，另外还包括社会公益，主要是殡葬设施设备395台哈。
0: 没错了哈，那另外的5亿元呢，是专门用于114个试点区县解决探索县域老年人在养老服务、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康复服务、困境儿童在健康成长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
1: 那刚才说的养老服务体系是花了2.96亿，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是花了0.99亿，加强儿困难儿童关爱服务是花了1.05亿啊。那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都说啊，这个莲呢，全身都是宝哈、啊。你看莲花、莲叶啊，然后呢有莲子、有莲藕、另外呢还有莲角啊。如果说想要寻找一味儿哈、最能代表江南秋意的荤食，那必须得是莲米啊，这个蒸肉。这个肉呢，它的菜啊是寻常的粉蒸肉，但是里面呢加入了老的莲角啊，把它呢代精米而做，就是呢换作叫水蛎蒸肉。它的妙处在于莲角呢蒸熟之后啊，这个质地粉糯，像板栗一样，但是比板栗呢多了一缕水泽的清气，最能解五花肉的油腻了啊。那么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故事了。在北宋的元丰年间啊，苏东坡敌居黄州，生计维艰啊，他呢在东坡八首当中曾言呢，菱角鸡头应未乏啊，一个是说的是莲角，一个说的是鸡头米，道出了当地啊湖产丰饶，足以果腹。传说呢某年秋荒，米价非常的贵，苏家呢难以负担蒸肉所需的粮食。苏东坡呢见屋后池塘老莲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这长势不错呀，于是生出巧思，让人呢用这个莲角来代米蒸五花肉。
1: 他将老菱角剥熟煮熟，然后呢切作头子块状，拌以少许的米粉酱汁儿，铺于腌制入味的五花肉之上入锅呢慢蒸，出锅时呢油脂尽数渗入菱肉，菱呢又反哺于肉，两者相得益彰啊。这也让原本出于无奈应急之善，滋出了这个很好的风味啊，竟在黄州的民间慢慢传开。后来呢这道菱角蒸肉啊也成了一个民间菜的融合典范哈。
0: 对，菱角呢是有水中之根的美誉啊，它有健脾益胃啊，以此佐肉的话呢又能够解腻又养生，其次就是口感也层次比较丰富，它呢是属于淀粉比较多的，寻常的粉蒸肉呢是多以红薯啊南瓜来垫底儿，口感就会偏甜软，但是呢如果用菱角来辅底的话，就是那种沙沙粉粉的感觉，而且嚼出来呢又有一股菱角独有的清香，所以丰富了味觉体验。
1: 如果说您想吃的话，您可以自己尝试尝试啊，用那个老菱角啊，然后弄上腌肉啊，然后再弄些那个蒸肉米粉，倒入腌好的肉片当中啊，裹上一层粉浆，来蒸一下，这个味道或许还不错啊。那看看时间来到了8:58，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0: 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儿，
0: 明天早上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拥堵500米，多花上28分钟。嘉聚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620米，等上27分钟。丹东线北向东，从科平二路到沙新路拥堵810米，要花上35分钟，来耐心等候一下。东城中路北向南，从文华路到东纵路啊，现在显示的是拥堵1公里啊，要多等上39分钟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

0: 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那近期呢，高温多雨啊，蚊虫进入到了活跃繁殖期啊。那我们对于这个防蚊灭蚊啊，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这个暑假的跨境啊、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多啊，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啊，经蚊虫啊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提高啊。那我们一定要科学防蚊，应该如何去做呢？首先要清积水。这个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是都离不开水的啊。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呢，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啊积水点，比如说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啊、闲置的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啊，应将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啊，能够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啊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啊，不用的这个盆罐啊，应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啊，社区层面啊，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啊，疏通淤堵。再来看防叮咬啊，居家尽量啊，这个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啊，使用蚊帐，能够从物理上非常好的阻断蚊虫进入啊，防止被叮咬。那外出的时候，建议您啊，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那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啊，涂抹含有啊这个避蚊胺啊、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像这个衣蚊啊，就是咱们俗称的花斑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啊日出前两小时啊，还有这个日落前两小时啊，日出前后两小时，日落前两小时啊，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啊在户外逗留啊，比如说不要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等蚊子密集的区域逗留。如何灭蚊呢？如果说发现家中有成蚊啊，可使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使用啊这个科学使用的这个杀虫剂啊，比如说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等等啊，啊包括啊这个杀虫喷雾剂啊，也都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定啊要按照这个使用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的喷洒。啊，可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的啊，比如说啊，聚酯类啊和有机磷类的产品，避免长期的单一用药啊。然后切勿盲目使用高毒啊禁用农药来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啊，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虾。特别是啊，假期啊，这个暑假啊接近尾声啊，如果有自境外回国或者是旅途结束返家后啊，咱们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啊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在就诊期间呢，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啊。如果说确诊的话，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伊蚊叮咬后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4: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嗯，我厉害吧？
5: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6: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正值八月中旬啊，这个假期啊，特别暑假啊，很多家长啊，这个千盼万盼的啊，快开学了是吧？暑期临近尾声，但是一些安全要点啊不容忽视，特别是啊这个防溺水知识啊，野外水域啊溺水风险啊依旧是居高不下，青少年安全防护啊，各位家长千万不能松懈啊，包括啊日常啊，咱们各位啊听众朋友，如果说啊您散步啊跑步啊，这个去到这个户外踏青啊垂钓的时候，看到有孩子在河道玩池边玩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让孩子啊远离啊水域。有的时候看似无害的这种玩耍的场景啊，实则暗藏水深不明啊淤泥打滑暗流突袭等致命隐患。那防溺水从来不是驾校的专属责任，每一位路人每一位市民，咱们都是孩子的安全守护者，及时劝阻危险的戏水行为，那就是守护少年平安。今天呢，我们也啊这个围绕着啊户外休闲的场景拆解溺水风险，科普正确的劝阻方式，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防溺水守护工作，共同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咱们守护孩子平安度过剩余的假期。首先就是野外游玩啊，咱们不任性，出游前一定要关注天气和预警啊，不去没有开发的区域啊，也不攀爬野山，谨慎的参与涉水或者是高风险的游乐项目。家长的监护一定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候啊，一定要做到四知道啊，不管是这个是不是出去玩水，一定要四知道，就是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归时，就是什么时候回来啊，切勿放任孩子在水边嬉戏。禁止野泳啊，远离野塘河湖啊，不要私自下水啊，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时必须有专人看护啊，别说有的时候说这个啊，就这个到这个孩子膝盖那里啊，很浅很浅的水，很浅的水坑啊，无所谓啊，池塘这个边上那都不行啊，一定要看好了啊，包括刚才说的啊，不要到这个啊，野塘河湖周边去玩水，包括家里面啊，这个也一定要看好孩子。很多时候之前啊，有一个资料显示的时候啊，孩子这个溺水高风险地方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你都想不到啊，不只是啊这个河湖什么的，

甚至有的时候家里的水盆水缸那都是隐患点。好，接着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家商好物商城带来的是宠粉福利。这个衣柜要换季化妆品其实也是一样夏天那些稀有色蜜桃色已经撑不起秋天的气场了。温暖的枫叶红棕温柔的豆沙茶棕，还有这个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这些才是秋天该有的口红颜色。今天呢，一次性给大家备齐最适合秋日的口红就在咱们首页的口红专区热门色号全都有，宠粉福利限时秒杀，只要99块两位数就能带走。欢迎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你包括很多这个大牌的口红比如说香奈儿双头唇釉今天带来的是爆款174和182这两个色号，还有这个 YSL 的小金条1966复古红棕像这个迪奥新品的细管口红有12个热门色号880和890两个色号非常的不错所以说这些大牌的爆款的色号全部都只要99块钱，库存有限，趁着活动您可以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轻松拿捏一整个的氛围感。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一瓶是15毫升，再加上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是30毫升的眼霜适配多种肤质尤其适合经常熬夜呀、用眼过度换季眼周不稳定的朋友。那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整个这一套加起来今天给到您的优惠价只要197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好的，时间来到了9:26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迎宾大道东啊，东向西的方向，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拥堵560米，多等上33分钟。家具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啊，依旧拥堵510米的距离，多等上26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金朗南路西向东啊，拥堵720米；临平路西向东拥堵670米，两路段呢都要花上2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来看一下新城大道啊，西向北的方向，从新城路到沁园路啊，拥堵1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呢要等上15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啊，不知道大家啊觉不觉得啊有点热啊。据东莞市气象台啊预计啊，今日啊我市最高气温啊将达到35摄氏度左右啊。那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呢于今天的9:10啊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高温天气如何防暑啊，请注意啊，咱们给大家梳理了啊防暑攻略啊。首先五种环境需要警惕，太阳直晒的啊露天室外，还有闷热啊通风差的室内啊，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没有开空调的车间，人群拥挤啊产热集中啊散热困难的场所。那中暑啊是什么症状呢啊，首先啊这个分几种情况啊，先兆中暑啊，就是中暑的先兆啊，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啊略微升高。轻度中暑就是面色苍白、四肢湿冷啊，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摄氏度。然后就是重度中暑了，这就特别危险了，甚至啊可能危及生命。像高热、痉挛、惊厥啊、休克、昏迷等。重度中暑啊按表现啊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三种类型。其中热射病啊是中暑最

0: 严重的类型，如果不及时救治，那真就是危及生命了。一旦中暑，咱们四步急救啊，四个步骤。首先，转移，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使患者平躺，并且去除全身衣物。然后第二步，降温，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身体啊，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用毛巾裹住冰块啊，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和骨沟处啊，这是降温最快。然后第三步就是补水啊，如果患者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其饮用一些啊运动饮料，或者说加少许的盐的这种啊冷开水，冷的啊，然后注意不要猛饮啊，也不要一下子饮太多啊，稍微喝点啊，然后就是送医了，第四步了啊。对于病情严重者，一定要立即拨打120啊，送医救治。别害怕，防暑牢记啊，一少五多啊，少的是什么？少外出啊，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是劳动。五多多什么呢？多遮阳啊，如果必须外出，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啊，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啊。喝水呢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然后就是多通风了啊，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然后多休息啊，保证睡眠充足啊，适当的增加午休，多留意什么，额外的要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再来看三个误区，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了吗？中暑啊，跟人所处的环境的这个温度、湿度还有通风条件是相关的。长时间你待在密闭无风、啊、高湿高温的这种室内，它也会中暑啊。特别是老人、体弱多病者，尤其要警惕了。还有哪些误区啊？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猛喝水，那我就能解暑。一次或者是短期内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啊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说水中毒啊，严重者会出现昏迷。饮水的时候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的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还有啊，比如说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吗？哎，高温环境下，人体的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啊血管收缩啊，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啊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是猝死啊。所以说，应该等到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是不出汗的时候，您再洗澡啊，且水温不宜过凉。所以高温环境下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东莞市的温度啊，将最高啊达到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咱们东莞市气象台呢，已经于啊今天8月17号的9点10分发布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啊，我们要留意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啊，包括高温天气下啊，会有强对流产生啊，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变成彩虹，
1: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2: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3: 彤彤，快来这边。
4: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

0: 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1: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三二一，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2: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2: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8: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9: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奉献。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啊东莞广电教育培训中心啊带来的原创歌曲啊，我们不说再见啊，是由我是啊知名的啊音乐制作人啊崔艺京老师啊原创打造。那说到原创歌曲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啊，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啊独家冠名支持啊，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啊，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老板可能会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公司有原创歌曲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啊，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啊，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啊，那就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咱们照样能够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啊，那就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还是说唱都可以，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啊，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啊，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那一到换季啊，很多人这个皮肤就开始闹小脾气了哈，干痒、紧绷啊，泛红、起皮、长闭口啊，化妆还总是卡粉斑驳。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是修护屏障。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必备的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啊，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啊，皮肤状态越差，用它效果是越明显。1.5毫升一支，

机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啊，和这个胶原棒您搭配着使用啊，是效果更好啊，先补水舒缓，再深层的修护啊，换季护肤啊，用它非常的合适啊。包括啊，这个比如说水中啊，它也是加入了很多这个非常好的这种保湿修护的成分啊，再加上积雪草等七大植物精粹啊，没有酒精、香精、激素，敏感肌用着也放心。500毫升一瓶啊，到手只要79块钱啊！不管平时当做爽肤水轻拍补水，或者说啊，您拿化妆棉啊湿敷完啊都不心疼啊，质地清爽，拍上脸很快就会吸收，完全不黏腻。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0: 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

0: 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咁听到嚟自群星版带嚟嘅一首《明天会更好》啊，咁呢首歌群星版咧系喺1985年啦，我冇记错，应该系一个慈善嘅音乐会当中嘅一个版本啊。咁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系2026年嘅8月17号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啊，全新嘅一个星期，咁啊亦都嚟到咗咧，我哋八月份嘅最后嘅两个礼拜啦吓，你会发现咧，哇，即系暑假准备要过去啦，咁啊嚟到呢两个星期咧，应该好多朋友咧都开始吓，咁啊陆续咧就将自己屋企嘅呢一个化骨笼系咪吓，就开始收心吓，赶作业系咪吓，咁当然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小朋友咧系前面嘅时间可能都系安排咗去到学习吓。去到做，去到呢、這、一个体验生活啊，咁啊嚟到最后两个礼拜咧先出去，系咪都有啊？吓，因为每个人安排唔一样啦，每个家庭安排唔一样，但系都唔紧要吓。咁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啦。咁啊，对于各位小朋友嚟讲咧吓，各位嘅呢一个老师嚟讲啦，都系最后嘅两个星期啊。咁啊，马上咧就要开启到我哋全新嘅呢一个学期啦。9月份咧，屬於係全新嘅一個年級，係咪啊？所以咧，咪亦都係開啟咧，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全新嘅學習嘅階段啊！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係好珍惜嚇，好好去到呢個調控自己嘅呢個學習嘅狀態。咁當然啦，對於我哋嚟講嚇，即係都要上班嘅呢一個牛奶啊，牛馬嚇，牛馬族啦嚇。咁其實咧，已經係嚟到咗我哋2026年咧最後嘅一個季度嘅時間嚇，所以大家咧。我相信都喺度加把劲啦，可以令到自己咧多啲去变得更加充实咯吓，变得更加多嘅一啲可以提升到更加多自己系咪啊？其实都系要好去把控时间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嘅呢一个歌单吓，呢个游戏呢个互动嘅话题啦吓，同我哋寻日嘅一个体验有关。嗱，尋日咧就係偉龍啦，同埋我哋嘅同事們咧就去到咗開啟咗我哋呢個企業大賽嚇，東莞企業原創音樂大賽嘅呢一個賽前培訓。咁啊，偉龍咧就幫好多嘅呢個選手啦嚟到現場咧就做咗一啲咧係賽前嘅推介啊介紹，仲玩咗好多遊戲。咁咧玩遊戲嘅過程當中咧就發現啦嚇，我哋玩咗好多啲關於音樂嘅遊戲啦，比如話古歌仔啊之類嗰啲，發現咧。哇！原來咧唔同嘅人啊，大家嘅年齡段唔一樣係咪啊？真係嚇，即係佢聽到嘅歌啊，可以判辨嘅歌真係唔一樣喎嚇。咁咧去到最拉尾大合唱嘅時候咧，我哋唱嘅係嗰個《但願人長久》啊，大家都可以唱。但係如果咧我哋換過另外一首歌，可能好多人就唔識唱啦。所以今日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倾到啦，即系无论系大型嘅晚会、音乐节或者系社区活动啦，又或者我哋线下嘅见面会咧，其实成个活动最难忘嘅，往往系最后嘅呢个大合唱嘅环节啊。一首歌落嚟咧吓，台上台下一齐合唱，成个现场嘅情绪系推到最高点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吓，亦都系最难忘嘅。但系好多人咧都会喺度谂住，哎呀，咁到底会？即系拣咩歌比较好啲吓，即系见面嘅大合唱吓，即系拣错咧又惊会尴尬吓，咁啊一唔系又太冷门，一唔系就唔识唱吓，咁啊得个台上几个人唱，一系台下就静鸡鸡啊，一唔系咧就好高音咯吓，咁啊普通人唱唔到，唱得好吃力吓，又或者咧同呢一个歌曲嘅同我哋呢个歌词咧同我哋活动又唔夹系咪吓，收尾又收得唔舒服，所以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即系去到呢一个节目啊、演出啊、各类嘅活动当中结尾嘅大合唱啊，有啲咩心水歌曲系推荐俾大家咧吓？大家有啲乜嘢咧比较经典嘅吓，比较印象深刻嘅呢一个大合唱嘅作品吓，亦都可以嚟到节目当中嚟分享啊！咁啊，结尾大合唱咧几个关键嘅原则啦，第一个肯定就系全唱度高系咪吓？人咧基本上都识唱嘅，咁喺我哋广东嘅地区咧吓。其实都分有呢个普通话歌吓，同埋粤语歌。咁粤语歌嘅话咧，我相信咧吓呢一首歌咧，我相信系作为大合唱嚟讲咧，肯定系冇问题嘅。我都唱过无数次啦，《海阔天空》嚟自 Beyond 乐队。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
6: 施。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2: 好了，我们继续。

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嗱，咁头先讲到咧吓，拣到大合唱歌咧，传唱度一定要好高啊，优先系咪吓？第二个咧就系音域唔好太极端。咁啊，第三个咧，其实氛围都好重要吓，咁啊，你一定要匹配到你活动嘅基调，比如话你系热血嘅、青春嘅励志嘅，咁咧你要拣翻一啲咧比较激昂嘅、系有力量嘅歌。咁如果你系比较温情、怀旧、告别类嘅话咧，就要拣翻啲咧温暖啲嘅吓，有少少不舍嘅展望未来嘅一啲作品。咁如果你系话社区啊、大众综合嘅活动啦，咁啊去到现场即系综合到兼顾到唔同年龄段嘅一个朋友嘅话咧，你拣翻啲老歌咧、经典嘅作品咧，就比较稳定一啲吓。咁啊，比如话咩咧吓？比如话咧，我哋有一首喺呢个社区当中啊，或者系一啲活动当中比较大合唱嘅作品嘅话咧，我哋拣呢一首歌咧就肯定唔会错啦。嚟自许美静嘅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吓，既励志又温暖吓，而且咧大家肯定都听过系咪啊？是

咁有人话咧，即系如果适合呢、這个男性朋友系咪吓？唔系个现场大合唱拣咩歌好咧？我谂嚟谂去咧，我觉得呢首歌应该适合大家吓。即系作为八零后啊，九零后咧，可能都睇好细个嗰时候睇啦吓。七零后啦吓，即系嗰个年代咧，即系最热血嘅一个电视剧系边一个咧？我个人认为咧，应该就系呢一个郑伊健佢哋饰演嘅呢、這个。友情岁月嘅呢首歌系咪啊？系古惑仔啊！虽然话咧，好多人都话呢、這个呢部片咧喺当时咧，即系引起咗好大轰动，可能有好有坏啦，影响系咪吓？但系咧，确实咧，俾我哋当时嘅呢一个男仔吓，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嘅。气温系27度到34度，吹湿度60%到95%，吹2到3级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7吓，头先听到嚟自呢个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今日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吓。嗱，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嘅咧就系，亦都系我哋嘅美妆产品啦。咁啊，对于各位女性朋友嚟讲非常之好吓。嗱，衣柜咧系要换季，咁啊，化妆品咧其实都一样吓。夏天嘅嗰啲咧西柚色啦，蜜桃色啦，已经系撑唔起我哋秋天嘅气场啦。温暖嘅枫叶红中，温柔嘅豆沙茶中，高级感是非常拉满的红酒调，这些才是秋天应该有的这个口红的颜色。今天我们一次性跟大家就备齐了最适合秋日的口红，就在我们首页的口红专区，热门的色号全部都有，重粉福利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没错了，你没有听错，我们两位数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莲台，我们发送订购两个字来落单选购的，有我们的 Chanel 香奈儿等等的品牌， Dior 的品牌都有，咁啊，最感兴趣嘅朋友先唔好错过啦吓。咁而一到换季咧，好多朋友嘅皮肤就开始咧有呢个小脾气啦。咁啊，就开始会有啲唔舒服啊、干痕啊、紧致啊、泛红、起皮、生闭闭口等等嘅问题嘅。咁啊，化妆仲可能会容易会卡粉。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安利翻一款咧换季必备嘅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白棒啊。咁咧，佢系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嘅，佢唔会拣肤质啊，皮肤咧状态越差，用佢嘅效果就会越明显。1.5毫升一支啊，30支咧就系一盒嘅，咁一盒有30支。今日我哋嘅商城专属嘅补贴啦吓，到手净系需要9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吓，非常之好吓。所以感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官方嘅网站啦，嚟到落单选购就 OK 啦。咁而家咧，馬上就到咗我哋嘅呢一個中秋節啦嚇，咁啊嚟到中秋節咧，我哋亦都要同大家好好咁分享一下咧呢一個故事嚇。咁啊，作為華美月餅中秋文化嘅守護者嚇，咁啊大家應該都知道啦，咁啊扎根喺東莞茶山3年嚇，華美月餅一直咧都係喺度做緊一個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令到千年中秋文化適配當代的生活，從本土成長崛起，去到打造國內專屬月餅主題的博物館，華美將古老的這個餅模和中秋的民族傳統的儀式全部保留、活化和創新。它不單止複合了經典，更加是要創新我們的我哋呢个中秋嘅民族传统嘅仪式吓，咁啊，华美持续咧推动咗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若令到传统嘅节日咧不再是固有嘅印象吓，而系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嘅，咁亦都将千年嘅呢个美学啦融入到现代嘅设计当中，令到非遗嘅技艺吓适配当代嘅口味，令到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到年轻人嘅生活方式。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吓，古韵颜值搭配埋升级嘅口感，传统嘅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在线。35年嘅品牌沉淀吓，以创新持续文脉，以匠心造就团圆。喺呢个中秋，令到新式嘅国风吓点亮你团圆嘅时刻。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355就可以嚟选购到你中意嘅华美月饼吓。嗱，咁啊，我哋继续翻嚟今日节目当中啦吓，咁啊，下面听到呢一首歌曲咧吓，亦都属于系大小活动咧都适配嘅。咁啊，喺旧年咧一个活动当中，我都记得系有一个比较大型嘅咩商会年会定系咩活动啦，都演唱咗吓，系各个呢个男女领导啦一齐合唱吓。点解咧？因为呢首歌咧确实真系好励志啊，好适合到咧讲到咧吓呢个公司企业嘅一个成长嘅故事啊。听到嚟自成龙同埋周华健，即真心英雄。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我哋到时间10:50，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下面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啦。咁啊，我哋嘅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咧吓，正在火热咁样报名当中。嗱咁啊，本身话咧喺周末咧就已经要到截止噶啦，但因为咧即系好多人系报名吓，好多人感兴趣咧，咁啊，我哋亦都唔想咧扑灭大家嘅热情，系咪吓？所以咧就将呢一个报名嘅时间延续到去我哋呢个月嘅月底啊。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仲有大概。唔到两星期时间，所以可以马上嚟进行报名嘅。我哋今届嘅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

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的现金以及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的。咁有啲人就可能会问到啦，吓，有啲老细可能会问到吓，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吓？冇原创歌可唔可以参加咧？可以吓。咁咧，你哋可以演唱你哋嘅诗歌啦。如果冇嘅话咧，都可以嚟演唱我哋立创乐队佢哋嘅呢一个将近有50-60首嘅一个原创作品吓，嚟翻唱佢哋作品都 OK 嘅。又或者咧，我哋嘅员工当中咧有呢一个原创作品吓，呢、這个原创大神都可以用佢自己嘅原创歌啦嚟代表到企业出战吓。风格方面咧，只要你系由流行嘅风格啊，流行啊、摇滚啊、民谣啊、说唱啊风格都 OK 嘅吓，只要你想唱，我哋都可以咧。俾你嚟參加嘅，咁目前咧係海選嘅階段嚇。點樣可以報名咧？只要你係東莞嘅呢個企業商協會嘅員工或者嘅一員都可以嚟報名嚇。咁啊，獲獎嘅企業咧，唔單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級嘅舞台，仲可以獲得我哋品牌廣告資源，用一首歌嘅時間，令到你嘅企業名片咧被千萬人關注。而且咧，我哋一等獎嚇，個人咧有10,000元，二等獎啦嚇有2個係5,000元分別嚇，三等獎係分別3,000元，非常之豐厚嘅獎金嚇。嗱咁所以感興趣朋友歡迎關注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回覆關鍵詞企業咧就可以添加我哋客服微信，馬上報名參加啦嚇。好啦，咁我哋嚟到节目咧最后嘅时间啦，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到呢首歌。呢首歌咧，我个人认为咧系好多嘅晚会啊，即系只要咧你系同音乐有关啦，只要你有音乐节目啦吓，拣佢咧都唔会错嘅一首歌曲嚟吓。咁啊，亦都虽然话呢一位歌手咧吓比较英年早逝啦吓，但系佢嘅声音咧，我相信咧亦都凭借住呢一首歌吓。不停反复咁出现喺大家人脑海当中，就系呢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咁最后咧，都藉住呢首歌啦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吓，希望大家啦亦都系 keep 住最好状态，开启我哋全新嘅工作人吓。咁我哋去到中午啦，伟龙会继续同大家带嚟我哋嘅淘车有道，我哋中午再见，拜拜。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现在在管长路附近拥堵618米。兴元路由东向西，从青黄北路到青湖兴业四路，现在拥堵561米。京深线由北向南，从大岭山大唐路到管长路拥堵536米。朝管高速由西向北，从大有园立交到甬管高速，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的稍微比较长啊，拥堵了4.61公里，缓行276米。再为您介绍一下，朝管高速由西向北，从大有园立交到甬管高速，现在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拥堵4.61公里。湖港高速由南向北，从管佛高速到甬管高速，也是因为事故的原因，现在这里拥堵6.42公里，拥堵6.42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笑的，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摊开手掌才发现，紧握的是空的。岁月除了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啊，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慨哈，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去体检啊，总是有一个感慨说啊，好麻烦啊，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那进入中年之后，每次去做体检的时候内心都会有一些忐忑了啊，就会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呀。那有多少朋友在翻开你体检报告的时候，脂肪肝三个字是赫然在目的呢？相互的一打听，好像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也有很多人中招了啊，都有脂肪肝的一个情况，甚至呢很多年轻人刚刚工作一年也查出了脂肪肝。实际上呢，这个长胖了的肝是身体代谢系统都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举手报警的器官，而在这个脂肪肝背后呢也隐藏着很多人的代谢危机。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脂肪肝的话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身边每三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被脂肪肝的问题所困扰，这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挺惊人的？本来呢觉得很遥远的疾病竟然好像就在身边。喝酒伤肝这个事情啊，是刻在很多人 DNA 里的一个常识。酒精呢也确实会导致酒精性脂肪肝，但是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就是，在你身边查出的脂肪肝类型里，酒精性脂肪肝只能算个小配角。那么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呢，当地成人脂肪肝患病率是17.29%，这其中呢，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为0.79%，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则高达15.35%，这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了。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才是真正的大 boss 啊，非酒精性脂肪肝，它指的是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情况影响因素下的一个情况啊，超过5%的肝细胞充满脂肪，它常与代谢紊乱的其他症状相伴出现，就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那这些因素的存在呢，都可能会影响脂肪在肝脏的代谢，最终呢过度堆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呢已经高达25%，在咱们中国呢这个形势啊也是比较严峻的啊，患病率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2018年的32.9%，那就意味着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咱们要想理解脂肪肝啊，有一个关键的转变是认识它的新名字。那这个新名字啊叫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哎，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这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呢才是治病的核心，就是致使这个病症的一个核心啊。它的诊断标准呢也很明确，影像学确认脂肪肝变性后，在满足以下至少一条，超重或者是肥胖，确诊二型糖尿病，存在代谢失调。那所谓代谢失调呢，也就是也有非常清晰的外显指标，就是咱们从外观上可以感受到的。如果说你符合以下两类或者是更多的特质，那么你真的要注意了啊。这个外显指标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

0: 比如说亚洲的男性和女性的腰围就是要大于等于90厘米，如果你的腰围啊，成年的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那要引起注意。那女性的腰围呢，如果说啊这个大于80厘米，那么这个呢也是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血压比较高或者是甘油三酯比较高，这也反映了血液当中的脂肪水平。另外就是空腹血糖水平每一升是5.6到6.9，那这可能已经是处于糖尿病的前期或者存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胰岛素抵抗等情况。那我们刚才所说这些指标异常啊，意味着身体可能处于慢性炎症或脂质代谢紊乱的一个状态，最终呢会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并且这些毛病呢和咱们说的这个脂肪肝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呢雪上加霜。那这也为解释了啊为什么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脂肪肝。如果说肥胖呢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呢也并不是高枕无忧的。有一些研究发现呢，5%到26%的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的范围内。那有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咱们中国成年人的一个研究表明呢，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患病率呢是17.5%。那这背后啊有咱们亚洲人体质的一个特点，那相比起欧洲人，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就看起来啊身材比较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也不少，而且肌肉量相对偏少。那么在腰围相同的时候呢，亚洲人的内脏脂肪比欧洲人更多，这也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的被大量释放，那超过了肝脏本身能负荷处理的范围，那脂质物质就会逐渐的积累，从而引发肝细胞损伤。那这种现象也被称作代谢性肥胖，这是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原因。代谢性肥胖呢，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呢也跟久坐时长成正相关。比如说你每天多坐1.5个小时，腰就会变粗啊0.57厘米，体脂率呢也会上涨0.44%。咱们大家伙的代谢危机啊，除了这个比较低的体重指数就可能引发脂肪肝外啊，还体现在遗传基因上。因为有研究发现呢，咱们中国人啊在多个与脂质和葡萄糖代谢相关的风险等位基因上明显是比其他的比如说高加索人种会更高。如果说被多个实验证实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相关的一些基因呢，在咱们中国人群当中的频率是40.9%，高加索人则有29.6%。更不公平的就是，能起到保护免受脂肪肝侵扰作用的基因，在咱们中国人身上啊，则比较少的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呢，也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像60岁以下的一些年轻人群的患病率呢，这个增速啊是远超老年人群的。2015年到2018年间，60岁以下人群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28.7%，脂肪肝年轻化的趋势啊也是更让人担忧啊。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改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

0: 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4: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4: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9: 我要
8: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健康养生的一些知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脂肪肝，其实啊，很多人觉得这个疾病离大家挺遥远的，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它的患病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当然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伙的重视了。其实关于脂肪肝的危害啊，还是挺多的。比如说，第一类是代谢性脂肪肝，它是指肝脏单纯的脂肪变性。那第二类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说明呢，危险就升级了。肝炎并非突然降临的，而是渐进式发展的。大概44%的患者呢，会在7年内从单纯的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么这就意味着肝脏呢开始发炎受损，加速了纤维化，那最终可能会变成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肝硬化等等。除了肝内的危害，脂肪肝作为一个多系统的疾病，也会让其他的器官呢陷入危机。那这类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

群的 1.5 倍，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 1.3 倍，还和10种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风险呢有一定的关系。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我们该如何改善呢？很多人听到刚才介绍关于脂肪肝相关的风险呀，也不要觉得说这天都要塌下来了啊，别慌，因为有一些东西呢咱们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是跟代谢相关的，当然要从调理代谢入手。首先任务就是咱们管理好体重，因为有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大于 5%， 那么可以减轻肝脏的脂肪变性。如果你体重减轻到 7% 到 10%， 可以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炎消退。如果说啊，这体重减轻大于 10% 了，可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这个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啊。那么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减少2%到4%的肝脏脂肪。那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很好的驱逐这个脂肪。像咱们骑车、慢跑、快走都是可以的。那用各种路上的时间见缝插针，贵在呢长期坚持。此外，在治疗脂肪肝方面呢，也要多学科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患者，酌情使用一些药物，还需要时刻密切监测他的肝功能。所以，当你在你的体检报告上看到脂肪肝的时候，希望它不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它是一个郑重的提醒，因为你的身体内部正经历一场汹涌的代谢风暴，而肝脏呢，不过是那个最先响应警报的器官。那值得说幸运的是，这场风暴并不是不可平息的。咱们从下一顿更健康更清淡的饮食开始，从今天一次饭后的快走开始，我们完全有能力为这场代谢危机按下暂停键，甚至让它逐步的逆转。

0: 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虽然现在已经进入立秋的节气了啊，但是秋老虎依然厉害，而这个时候呢，蚊虫也特别的多，像蚊子的卵、幼虫还有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要及时的清理。种植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赶紧换水一次啊。换水的时候呢，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呢，那些不用的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啊，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很多朋友以为啊，这免疫力越强越好，对不对？就不容易生病了。尤其呢，疫情过后啊，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免疫力呢也是比较重视。

是，但是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免疫系统啊，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大家记得啊，不是强，而是平衡。这就像紧急制动和油门一样，需要相互配合。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不过度的区间内工作。你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给身体带来麻烦。然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在不自觉间做了一件事情，让免疫系统从动态平衡滑向紊乱。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几个容易削弱抵抗力的一些行为。比如说第一个，持续的负面情绪让免疫系统误判战场。临床神经科学对话啊，在这个杂志上呢，有一篇综述就指出呢，情绪和免疫啊，它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共享同样的调节逻辑，会相互镜像变化。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人长期处在焦虑、愤怒或者是沮丧当中，大脑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呢，它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促使炎基因上调，抗感染基因下调。那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度或者是反应不足的情况。情绪系统的塑造和免疫细胞的塑性高度同步啊，长期负面情绪呢，会使这两个系统一同走向失衡。这不是心理层面的抽象概念，而是真实体现在咱们的血液里。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升高，或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第一点，持续的负面情绪让免疫系统很容易误判战场。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就是心理失衡会降低抗感染能力。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情绪呢，是免疫系统的调音台，那么心理健康更像是整个乐团的指挥。一篇综述研究显示呢，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都是更高一些。例如说，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他持续的压力、缺乏生活的意义、长期焦虑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呢会明显下降，抗体反应弱，炎症促进因子升高，甚至啊会影响疫苗后的免疫效果。咱们换一句话来简单说啊，就是看似是情绪问题，实际上呢，你的身体正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那就是长期处在封闭或者是单一的环境中，会让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呢，需要不断的接收来自空气啊、环境啊，包括温湿度的一些变化。那人际互动呢，像这个都是需要的，就是免疫系统它需要接受日常刺激。我们所说的这些日常刺激呢，就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空气啊、环境啊、温度湿度的变化，包括人际互动等等，这都算是日常刺激。通过这些日常刺激呢，来维持正常的训练强度。如果说你的环境过于单一的话，封闭，身体接触的抗原种类减少，免疫反应呢会逐渐的变得迟钝。那系统性综述就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的人，比如说你的生活是在通风不良的宿舍，或者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固定监控室轮班的工作人员，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的改变。研究显示呢，这种持续缺乏多样性刺激的环境当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布改变，那某些细胞因此分泌变得不稳定，还容易出现潜伏病毒再激活。那这种状态也被称作是抗原贫乏，就像什么呢？就像免疫系统缺乏训练素材一样，
久而久之，他的反应呢会变得不够灵敏。那不够灵敏也就会这个意味着啊，如果一个人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刺激减少，免疫系统也会因此变得更加脆弱了。那还有哪些无意识的行为会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

0: 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很多人以为说这免疫力越强越好，那就不容易生病是吧？但是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免疫系统啊，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那在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无意识的行为正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比如说啊，持续的负面情绪会让免疫系统误判战场，还有就是心理失衡，那么也会降低抗感染的能力。第三点就是长期处在相对比较封闭或者是单一的环境当中，会让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种啊，就是缺乏运动会让这个免疫的调节机制呢越来越不灵敏了。身体活动呢，它不是锦上添花啊，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有多篇的研究就显示呢，规律的中等强度的运动能够提升 CD4 啊，也就是 T 细胞的数量，然后降低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看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身体活动，它不是什么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那相对来说啊，你久坐少动会让免疫系统更偏向炎症的状态，促炎因子会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会变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惯性会让免疫系统更难维持平衡。那缺乏运动不只是会让你变得更胖啊，还会让免疫系统变得更累。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回避社交也可能让身体更脆弱。这是第五点，因为行为免疫系统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这是人类进化当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是依靠视觉、味觉等线索来判断风险，通过厌恶、回避等反应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系统被错误激活的话，比如说在持续压力、焦虑或者是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那人就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的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呢，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也会表现出更强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那更糟糕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心理隔离反而会削弱你的免疫力，因为正常的社会互动啊，它本身就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稳态调节。还有一种，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饮食结构失衡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一个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呢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啊，但是饮食决定

衡，那就是情绪稳定、心理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还有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还有均衡的饮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六点。那这些因素呢，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像六根支柱共同托起免疫的稳态。那我们这个六根支柱再和大家强调一下：情绪的稳定、心理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还有多样的环境接触，以及规律的身体活动，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如果其中一条支柱长期缺位，免疫系统就会侧向另外一端，要么反应过强造成慢性炎症，要么反应不足就会造成更容易感染。维持免疫力的关键从来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让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系统彼此协调，在日常的不经意里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想治疗你吞的炸药。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

0: 车险询价就送经济好礼，快快拨打
1: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首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万道路辅路从昌平新丰路到万道路的路口的西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时间。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路上的交通事故比较多，所以朋友们还要注意行驶的交通安全啊！今天我们看很多路段都有这个交通标识，因为有事故发生，咱们一一来关注吧。现在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然后靖港北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甬莞高速从大有园立交到长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将近1个小时。刚才提到两段在半小时左右，东部快速干线从横沥立交桥到跨东部快速立交桥的东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啊。然后就高速还有一段，就是超广高速从大有园到这个甬莞这儿西向东方向3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啊。然后整体上今天道路交通事故较多，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同步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天气的说明和提示啊，预计未来3小时，东坑、起石、凤岗、塘下、大朗、长平、松山湖、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谢岗、黄江会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12点左右对上述镇街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各位要注意防范。好了，朋友们，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2016年啊，我们8月17号星期一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

0: 继续在12点钟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陪伴着各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东莞人民的法治午餐。今天是8月17号，是周一啊。那在刚刚过去的8月15号的时候呢，我们迎来了咱们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啊。那今年的这个全国生态日呢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特别跟大家进行一期节目策划。那我们说到特殊，朋友们，您知道原因之所在吗？可能很多朋友比较了解了，因为呢有一部跟我们每个朋友都息息相关的法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8月15号正式实施了。哎，那生态环境法典给我们带来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说这个环境，我们金山银山，对不对？那今天正式实施之后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哪些切实的影响？那咱们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解读和分析了。那既然进行这样的一个专题节目，当然我们得邀请到咱们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当然同时他也是公职律师，也是我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万慧玲。万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就要跟万老师进行沟通了。在开始之前，还是请万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法治一线，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首先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二科的副科长，我平时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到企业进行一个现场检查，对环境违法行为做一个查处。我本人呢，在这个东莞市生态环境系统多年来是从事一个行政处罚的法制审核工作。我自己同时也是一个公职律师，曾经也获得过广东省依法制审的先进个人。所以今天的话能够来做一个普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非常欢迎我们的万科啊，这是我们生态环境区的工作人员。当然呢，为什么刚才志飞一开始说的是万老师了，因为那个万老师经常会走进企业，包括是学校，是吧，经常跟我们来做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普法工作。
1: 是的，就曾经也担任过三所学校的一个环保辅导员的一个工作。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上上课了哈。当然了，因为你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是这个法典，你看凡是我们要能够用法典来进行命名的，那绝对就不是小事了啊。
1: 对，
0: 你看我觉得上一部法典还是我们之前颁布的民法典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法典。但是呢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叫做咱们在上周的时候刚刚过去的，就是这个生态日，全国生态日。但是呢其实你看要说到这个8月15号的生态环境日，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们比较了解，包括我们节目在6月65的时候还举行六五的环境日，那可能朋友们对于这个六五环境日了解的比较多，但对于这个8月15号的全国生态日，这是不是有点重复，或者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你能帮我们咱们先从这个地方做一个切题的说明好不好？
1: 没问题。是这样的，六五环境日大家比较熟悉是因为它的时间是比较早。它的全称其实是世界环境日，就1972年的时候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话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就决定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纪念日。然后咱们国家的话是从1985年开始，每年这一天都会开展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所以大家是比较熟悉，然后也称它是六五环境日。然后这个8月15号呢，它是我们国家自己设立的一个节日，然后它是2023年6月28日14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就将每年的8月15日设为我们的全国生态日。那大家有点好奇为什么是8月15日呢？是因为在2005年8月15日那一天，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他在浙江安吉渔川的时候首次提出了咱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很著名的科学论断。所以我们就把8月15日定为我们的全国生态日。这也写进了我们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
0: 那这么说来，又来跟大家做。

0: 了个解释和说明啊，一个是这个国际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哈，另一个呢，其实你看它这个全国生态日，它不仅是一个纪念日，它更是一个有法可依的，我们叫法定节日或者法定日子，对吧？
1: 是的，
0: 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六五还是我们的八月啊十五号，都在提醒我们啊，就是要这个关注生态环境。不过可能一个是这个放眼全球，另一个是立足我们当下啊。
1: 是的，
0: 那当然，咱们还是说回到今天最重要的这个法典。啊，因为你看，我们知道民法典，咱们这么长时间了，跟大家做了大量的说明和普及，很多朋友对于民法典都已经接受了哈。因为你比如生活当中的各类的问题，我们去找民法典去解决，邻里纠纷啊，这个噪音污染啊，宠物纠纷啊，是吧？侵权责任呢？啊，那这部民法典，我们讲民法领域的总纲啊，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啊，也关注，也知道非常重视、重要。那同样，生态环境法典也以法典的形式来命名了。那它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就说，这叫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你比如说水污染防治法啊、大气污染防治法这些法律，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是问到这个点子上了。
0: 嗯，
1: 这部法典的话是继我们的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所以它的法律地位是相当的高的，就仅次于宪法。然后呢，它跟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像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这些单行法，它的关系呢，就是说它把这三十多部的单行法律给它做了一个融合。
0: 嗯，
1: 就是我们过去打个比喻，我们的单行法它就像一群的独行侠，
0: 嗯，
1: 它就是单打独斗的，只是对各自的一个领域里面进行了一个规范。然后咱们的这个法典的话，就是把它们进行了一个适度法典化，然后把它做了一个化学的融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物理的
0: 拼在一起了，
1: 对，它不是简单的这个堆砌、
0: 嗯、
1: 它是有它一个严密的逻辑的。
0: 嗯，
1: 同时呢，它法典实施以后，它就同时废止了刚才说到的十部核心法律，就终结了我们过去多头管理依据混乱的这样一个局面。
0: 嗯，
1: 就不用说哦，我要翻很多的单行法，你现在只需要翻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就可以涵盖了我们所有生态环境领域的这种法律法规的规定。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啊，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啊、地方法规啊、部门规章啊这些，它如果还没有废止或者修改的，它现在仍然是有效。
0: 嗯，
1: 但是如果它跟我们法典的规定不一致的话，我们都是要以我们这个法典为准的。
0: 嗯。
1: 我们这部法典的话，它的内容是相当的丰富。
0: 嗯，
1: 它一共分为了五编，有1242条。
0: 嗯，
1: 是我们国家法律体系中体量最大的法律之一。
0: 嗯，也确实啊，您这么一说，我们大概就有了一个非常明晰的了解了。就比如跟这个民法典一样，你看，您说民法典之前这个什么婚姻法呀、继承法呀，全部都是分开的，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是叫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叫化学融合，是吧？
1: 嗯，
0: 是把这些比如说重复性的啊，以及可能会涉及到的，像刚才提到的多头监管的依据混乱的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形成了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有了一个非常这个具体的了解了啊。但是你看这个地位我们明白了啊，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定位啊，具体了解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也提到它有1200多条啊。哎呦，这要是让咱们普通的朋友们学起来，那可能还真的有点难。那咱们来了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不能说让朋友们都知道它具体指了什么，但是总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把这个得交给您啊，您看看这个怎么能帮我们梳理梳理，好不好？
1: 没问题。就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它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我们这个人的话它主要有五个部分有机结合去组成的。
0: 嗯，
1: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编，第一编也叫总则编，它是我们法典的一个大脑。
0: 嗯，
1: 它就是确立了我们很多的一种基本原则啊、适用范围啊这些很总纲性的东西。它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 等这个基本原则，他也把我们

0: 的三线一单，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这些制度也写进了我们的法律里面。
1: 就是生态环境的红线、环境质量的底线、资源利用的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0: 对，
1: 这三线一单啊，
0: 对，
1: 写到了总则当中。
0: 对，然后第二边的话，第二边它是污染防治边，这个就好比是法典的肺和肾。
1: 解毒的，
0: 对，它主要管的是包括我们说的大气、水、土壤、噪声、固肺这些传统的污染物。而且呢，它这次的亮点在于，它首次填补了我们光污染和电磁辐射污染的立法空白。就是以后的话，如果面对广告屏啊、广告牌、灯箱这些灯光太亮，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睡眠的话，也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去维权的。这也是体现了这个立法对咱们老百姓生活品质的一个精细化的关怀。
1: 对，你看这一块，我们一会儿展开可以来说一说
0: 对，就污染防治边的话，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之前的那些单行法规定的比较多的。然后第三边的话是生态保护边，这就好比是我们法典的骨架，它保护的对象是森林、草原、湿地、海洋、野生动物等这些生态系统。特别要提出的话，是法典它强化了长江黄河、青藏高原等这些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区的保护。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就是对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一个法治的支撑。就比较这方面的话，可能是比较宏观一点，就是比较在比较高的一个角度，所以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距离。
1: 但是指的都是我们这个大保护，对吧？
0: 对，
1: 森林呐、啊、草原、湿地、海洋，你看长江、黄河、青藏高原等等
0: 对，
1: 啊。
0: 它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视角去立法的。然后第四边的话是绿色低碳发展边，这是我们法典的血脉，我把它比喻成是法典的血脉。它这一边的话，也是一个全球首创，就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环境法典中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边的。它把碳达峰、碳中和这个目标纳入了我们的法治轨道，建立了我们碳排放权交易、产品碳足迹管理等这些制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绿色转型，它不仅仅是一个政策号召，它更是我们的法律要求。
1: 哎，这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大国担当哈。
0: 没错。
1: 这个你看，之前有很多这样的国家跟我们一起喊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口号哈。
0: 是的。
1: 但在实施过程当中，还真就只是变成了口号哈。
0: 对，我们是把它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里面了，我们是真的有在践行去这个碳排放、碳达峰的这样一个工作，也稳步的去推进这些工作的。
1: 这是第四边。
0: 对，然后第五边最后一边是法律责任边，那这一边大家都知道，它应该就是我们法律的牙齿了。就是如果你没有牙齿的法律，你是没有威慑力的。这一边的话，它是大幅提高了某些违法行为它的处罚上限，然后呢，也增加了一些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情形，就增加到有16类的违法行为都是可以移送公安进行一个行政拘留的。然后呢，也新增了一些处罚种类，也引入了像2日连续处罚、双罚制等这些处罚制度。总之的话，它就是大大的提高了一个违法的成本。
1: 明白了啊，就是这个治理，我们整个啊违法的这个工具变多了啊。但是你看，刚才万老师你也提到了，就整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它做了化学性的融合；第二，它又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啊，包括最后这个牙齿这一边。但是我们打这个引号啊，这个牙齿的意思就是我们说这个法律责任边，它又提高了很多这个违法的上限。刚才您提到了提高了这个违法的成本，但是呢，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它今天刚刚15号都刚刚实施，对吧？它肯定会存在一个新旧法律交接的问题，对吧？
0: 对。
1: 你看， 从刑法里面，我们说这个从旧兼从轻啊，新法这个刑这个我们行政法是从新这个兼有效哈，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在于我们这部法律法典当中，关于这个新旧法该如何衔接？
0: 主持人，你的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专业，相信的话也是很多当事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他怎么样适用？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在今年的8月5号，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出台了我们法典的第一个司法解析。
1: 嗯，
0: 就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那这个规定的话，它有13条内容。
1: 嗯，
0: 我下面的话就拎几个核心的要点，或者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来说一下。
1: 好。
0: 首先它的基本原则是法不溯及既往，兼顾有效有利溯及。
1: 嗯，
0: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它的一般标准就是法律事实发生它的时间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原则上就用什么时候的法律。
1: 嗯
0: 嗯，就是说在8月15号之前发生的用旧的法律来进行一个裁判。
1: 嗯，
0: 在8月15后15日后的发生的就适用法典来进行一个裁判。
1: 嗯，
0: 这么做呢也是为了维护我们这个法律的一个秩序稳定。
1: 嗯，
0: 就保护大家的合理预期嘛。
1: 嗯，
0: 不能说我今天刚刚出了新法就把昨天的事情又翻出来重新算账。
1: 嗯，
0: 这样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然后说了一般标准，那总有例外，就有两个例外。首先第一个例外的话，就是如果新法它处罚的更轻的，那我们就适用新法啊。就如果在法典实施前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法典实施后才进行一个处罚的，那新法它的规定是更轻的，或者说干脆就不认为它是违法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应当要适用新法。这也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从旧兼从轻。
1: 嗯，
0: 就对当事人更有利，我们就适用新法，就是有利追诉，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例外就是如果他主动修复环境的是可以从轻减轻。因为我们法典第1056条它规定了，如果在法典实施前发生了这个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但是这个当事人呢他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有这些法定情形的，我们就可以适用法典对他进行一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嗯
0: 嗯，就讲完了这个例外情形。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它可能是持续性的，它就不是说一瞬间的。
1: 嗯，
0: 那如果对于这种持续性的行为，我们要看它行为延续或者结果它出现是不是在法典实施后。
1: 嗯，
0: 具体来说，例如说他那个工厂他一直都有偷牌，他在8月15号之前他有偷牌，他持续到8月15后也有这个偷牌行为。
1: 嗯，
0: 那我们就要适用法典，就是适用
1: 新的。嗯，
0: 对。然后对于一些侵权行为，他可能是发生在法典实施前的，但是他的损害后果是出现在法典实施后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一年前他填埋了那个固体废物。
1: 嗯，
0: 然后可能到现在才发生了这个地下水污染的后果，那么这种情形的话我们也是同样要适用新的这个法典的规定。
1: 嗯
0: 嗯，最后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就刚才我说到的，它是适用于我们法典出台后进行处罚的这些案件。
1: 嗯，
0: 就是如果法典实施前它已经终审的案件的话，它是不适用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情形的。
1: 嗯，
0: 啊，如果当事人他申请再审，或者说根据这个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它也是不适用这个法典的规定的。
1: 嗯
0: 嗯。
1: 嗯，这也是为了维护我们整个生效判决的这个稳定性和权威性哈。
0: 对。
1: 嗯，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预期性的问题。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首先来说到了咱们生态环境法典的地位 啊，什么样一个地位？为什么要编写这部法典？又讲了哪些具体内容？我们这个五编是吧？1242条的具体内容，刚才我们的万老师也跟大家做了总结哈，把这五编形象的比喻成了我们的一个这个人体哈，有总则是您的大脑啊，污染防护是您的肺和肾啊，那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篇是您的骨架，绿色低碳篇是我们整个血脉相连，那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当然就是武装到牙齿啊，我们这个用严厉的惩罚措施来惩罚这个违法行为，咱们做了相应的说明。那尤其我觉得有一部分说到这个牙齿方面，可能跟朋友们关系可会更加密切一些啊，就是如何去形成一个有效震慑。那什么叫做这个钢牙利齿？那这样我们马上要报时了，报时过后呢，我们继续请万老师帮我们做这个更深层次的分析啊。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朋友们可以继续来锁定 FM107.5， 报时过后我们继续围绕着生态环境法典跟大家进行说明，稍后见各位。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2: 北京时间12:30。
13: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1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
10: 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

0: 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了，朋友们，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大家提供。同步呢，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炎热啊，东莞市气象局发布了高温黄。红色预警，今天我市预计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所以天气炎热，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或高温条件下的作业，加强防暑降温的保健知识的宣传。那当然呢，刚才我们也提到，预计未来的2小时左右吧，起石、凤岗、塘下、大朗、长平、松山湖、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谢岗、黄江会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12点对上述镇街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啊，各位要注意防范，桑拿天多注意啊。当然，说到这个注意情况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除霉防控的工作的，因为呢，因为天比较热，再加上雨水比较充足，这蚊子呢就容易滋生，带来一些比如说疾控抗氧热啊等个的传染的风险，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的。蚊子的卵、幼虫和这相应的一些这种蛹啊都离不开水，清溪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加上最近的雨水又较多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定期检查并清理咱们的积水点，比如你的花盆、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做到翻盆倒罐不留死角。种植这种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一换水啊。换水的时候及时把根部和咱们的容器内壁彻底清理一下，蚊子的卵和幼虫咱们及时的进行清理啊。尤其像社区层面的话，重点的一些排水沟道、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拥堵，咱们共同筑牢虫媒防控防线。好了，朋友们啊，稍事休息，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是全新一周的开启，在周一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东莞市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同时也是我们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啊执法科的我们的万科长万慧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生态环境法典啊，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那我们说这是一部绿色法典，刚才对于法典地位以及整体的框架跟大家都做了说明。那咱们说这部法律啊，我们说武装到了牙齿，那刚才又提到又把这个惩罚的尺度提高了，让违法的成本增加了。那如何增加，增加到了什么地步，我觉得这个呢是要跟朋友们进行一个详细说明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留给万老师，万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做做解读？
4: 可以的，我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方便大家理解。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很多的违法行为它的罚款额度是有一个大幅的提高的，
2: 嗯，
4: 就比如说

0: 像环境排放放射性废气废液的，它的罚款上限就提高到200万元。
1: 嗯，
0: 然后针对像稀释排放它这种比较隐秘性的违法行为，它也是新增了一个专门的追责条款，就堵住了我们这个法律的漏洞。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它是首先是2015年就环境保护法的时候创立的。
1: 嗯，
0: 然后这一次罚点的话，它是扩大了它的一个适用范围，就是像过去它是违法排放污染物是适用的，它现在就修改为是违法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废弃物或者其他物质，它是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
1: 嗯，
0: 同时也细化了它的一些实施细则，
1: 嗯，
0: 就这个按日连续处罚它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打个比方，责令他改正违法行为，他如果不改正的话，就从我们责令之改正之日起的第二天开始算，连续去计算。比如说他一天是罚10000块的，
1: 嗯，
0: 他如果拖30天都不整改的话，那么就罚款就300万
1: 啊，
0: 就
1: 一天罚10000。
0: 对，他本来一天罚十万
1: ，
0: 他连续30天就是300万，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是上不封顶的，
1: 哦，
0: 啊，就是要让这个违法者他每天都要为他的拖延付出这个高昂的代价，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双罚制，它有全面的去推行。
1: 嗯，
0: 双罚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违法行为，它不仅要处罚这个企业，它同时还要追究它责任人的一个责任。
1: 嗯，
0: 责任人的话，包括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也就是说，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说分管环保的副总、环保主管等这些人，他们都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个人的罚款，
1: 嗯，
0: 甚至是会面临被行政拘留，
1: 嗯，
0: 这就会让他们这些决策者他不敢再抱有花钱买排污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
1: 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0: 嗯、对。然后另外的话，他还设定了一个资格的剥夺，还有环境修复一个责任。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些违法行为，他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责令他停业、关闭、吊销排污许可证的。同时呢，违法者他不仅要交罚款，还必须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也就是说要把它污染的这个地方要恢复原状，并且这个费用的话全部都是由违法者来承担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呢，就跟大家说的就是他这一次的法律责任编的设计，他就是要让这个违法成本高到这个违法者他是不敢污、不能污、不想污，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
1: 嗯、所以就是严字当头了。
0: 对。
1: 但是呢，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过严之后，那是不是就会比如说误伤到一些企业的合法经营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法典的话，它是非常的严厉，但是同时它也有一些柔性的一个执法制度，
1: 嗯，
0: 法典的第1056条，它规定了。就对于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等法定情形的，它是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嗯
0: 嗯。然后对于违法行为它比较轻微并且及时改正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是不予处罚。
1: 嗯。
0: 然后对于初次违法而且危害后果轻微并且及时改正的，是可以不予处罚。
1: 嗯，
0: 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过罚相当的一个法治原则。
1: 嗯，
0: 就一方面它是保持了压力，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给予了这个企业一定的容错纠错的空间。
1: 嗯，我觉得这个你看，就从这个主观恶性上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啊，就是大家你这个犯错不怕，怕的是你为什么而犯错。啊，所以非常感谢王老师这个耐心解答啊。那你看，这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大框架啊，法条由何而来，什么地位， 对于重点的这种惩罚的措施是什么？那如果说回到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就是你看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除了有我们企业的负责人，对吧？要注意咱们这个环保，

0: 那还有的话就是咱们这些老百姓了。那这部法典对我们老百姓有没有什么切实的影响？你说这罚两百万，我不可能让他罚我两百万的啊。那但是我生活当中跟环境有关系多呀，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光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啊。
1: 是的，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最近也有一些自媒体会做的比较多的一些主题，
0: 嗯，
1: 例如说我们的噪声、光污染，还有餐饮油烟等这些问题嘛，
0: 嗯。
1: 这些问题的话在我们法典都是有具体的规定的，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这部法典它特别接地气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下面我就从这三方面来说一下吧。
0: 好，
1: 首先的话我们说一下噪声。我们法典的第二编第七分编的话就对噪声污染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嗯
1: 啊，它首先呢它第五百47条，它对噪声污染它给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定义。就是它对于噪声污染的话，首先第一个超过噪声排放标准的，这肯定是噪声污染，这个毫无疑问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种情形，它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这也是被定义为噪声污染。
0: 嗯
1: 嗯，它就是改变了我们以往说为数值论的一个认定标准，就不是说只有超标它才是噪声污染。
0: 嗯
1: 嗯，它也是更侧重于对人们的实际生活的一个影响。
0: 嗯，这是一个说明。那具体能不能帮我们分一分，就比如说这个各类的污染，你看你说的它不是为数值论的吗？
1: 对，就是我们法典的话它是把噪声分为四个大类。
0: 嗯
1: 啊，分为四个大类，我就先从我们第一类，我们比较密切的生活社会生活噪声。
0: 嗯，
1: 社会生活噪声的话它也列举了很多的情形的，例如说我们这个广场舞和健身。
0: 哦，
1: 这也是最近对
0: 比较多的这种，
1: 最近几年我们也经常收到投诉，就说一些广场舞音乐会影响到周边的居民。
0: 嗯，
1: 我们的法典它就规定了，在道路、广场、公园等这些公共场所开展这个娱乐健身活动的，它必须要遵守这个区域时段和音量的规定。
0: 嗯，
1: 那如果它违反这个规定呢，它是要先进行一个说服教育，
0: 嗯，
1: 责令改正，如果拒不改正的要给予警告，然后呢对个人是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的。
0: 嗯，
1: 然后对单位是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
1: 嗯，然后另外呢室内装修的噪声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0: 哎，
1: 对，然后法典它也是规定，就是对于这些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包括住宅楼、商铺、办公楼等这些建筑进行一个室内装修活动，它也是应当要按照规定限定的作业时间，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去防止和减轻这个噪声污染。
0: 嗯，
1: 它的如果违反这方面的规定的话，也是跟刚才那个一样，就是先给他一个说服教育，如果拒不改正的再给他警告，然后还有罚款这样子。
0: 嗯
1: 嗯，然后除了这个比较生活化的场景的话，还有我们的就是商业经营活动方面的。
0: 嗯，
1: 就相信大家平时有时候可能逛街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商家就不停的用那个喇叭在轰炸式的在播放他一些广告语啊这些的。
0: 嗯，
1: 对，然后这些也是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嘛。
0: 嗯，
1: 然后我们法典的话也是明确规定了，就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一个广告宣传。
0: 嗯
1: 嗯，然后对于它其他的噪声的话，它也要有措施去防止这个噪声污染的。
0: 嗯，
1: 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它就没有说服教育了，它直接就是责令改正，然后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0: 嗯
1: 嗯，这个也是比较重的了。
0: 嗯，
1: 如果他拒不改正的话，就进一步的是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0: 嗯，
1: 对，如果他情节还比较严重的话，还能报市政府批准责令他停业。
0: 嗯，这是关于这种建筑类的这种噪音
1: 啊，不是关于这个商业经营
0: 商业
1: 经
0: 营活动方面。
1: 对对对，
0: 大喇叭在楼下卖东西的哈。
1: 对对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社会

0: 生活噪声，
1: 嗯，
0: 然后第二类的话是建筑施工噪声，
1: 嗯，
0: 对，建筑工地的话也是经常会引起一个噪声的一个来源嘛，
1: 是的，
0: 嗯，
1: 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在非施工时段施工的情况哈，
0: 对，
1: 嗯，
0: 就是法典的话，它是明确的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它要按规定制定一个噪声污染防治的实施方案，
1: 嗯，
0: 它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包括震动。然后降低这个噪声的，
1: 嗯，
0: 如果他违反规定的话，他的处罚也是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嗯，如果拒不改正的话是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对，如果他是在敏感建筑集中区域施工的话，他的那个规定会更加的严格，
1: 嗯
0: 啊，对，然后也是禁止他夜间进行这个产生噪声的这个施工的。
1: 嗯，这也是非常大家比较关心的一类的这个噪声的来源啊。
0: 对，他这个夜间的话，他也同时规定了这夜间是什么时候，
1: 嗯，
0: 是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
1: 嗯
0: 啊，有8个小时是禁止有这个噪声的这个施工作业的。
1: 嗯，这第二类。
0: 对，然后第三类可能就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会比较关心的，就是交通运输噪声。
1: 哦，
0: 嗯，对，就是这个交通运输噪声，平时我们在道路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非法改装的那些摩托车啊或者汽车，就是有一些炸街的行为，
1: 就飙车炸街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针对这种行为的话，过去可能是没有专门针对他们产生的噪声进行一个处罚的，
1: 嗯，
0: 然后
1: 我们还可以查一下，这以前的处罚可能更多的围绕的就是你，比如你改非法改装，
0: 对，
1: 道路竞逐，啊，根据道交法或者说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罚一下，
0: 对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法典的话，就是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定的，
1: 嗯，
0: 就第576条规定，它机动车的消声器和喇叭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指使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炸街，
1: 嗯
0: 啊，如果违反相关规定的话，就由交警部门是给予警告，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1: 嗯，
0: 暂扣机动车这个行驶证的驾驶证，
1: 嗯。这就是专门有了对于这个噪声这一块的这个处罚了。
0: 对，就交通噪声的。
1: 嗯，
0: 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工业噪声，
1: 嗯，
0: 这一类也就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主管的一类噪声。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些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的话，它也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的。
1: 嗯，
0: 就是在敏感就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它是不能新建排放噪声的工业企业的，
1: 嗯
0: 啊，如果新建的话是处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嗯，然后呢，对于他如果无证排污还或者超标排污涉及到这个噪声的，他也是要处罚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这是第四类，
0: 啊，对，就以上就是他四类。噪声它具体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规定
1: 方面吧，嗯，
0: 对对对。
1: 那光污染呢？
0: 对，再说到光污染，就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光污染的话是咱们法典新增的一个领域，就以前遇到光污染呢可能经常会面对一个投诉无门的尴尬，包括我们行政部门也缺乏了一个法律依据去处理，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话法典它正式将这个光污染纳入的管控范围，
1: 嗯
0: 嗯，然后第671条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灯箱、媒体立体墙、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场地等都应当要按照国家规定去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并且要定期保养维护，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光污染。
1: 嗯
0: 嗯，如果违反这些规定的话，是先责令整改，责令改正，如果拒不改正的话，就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对，就告别了过去无法可依的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1: 嗯。
0: 然后第三点，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餐饮油烟和异味的问题。对于这个餐饮油烟和异味的话，法典 是明确的规定。

0: 定餐饮服务业经营者他要安装和要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且还要保持正常使用，要确保达标排放。
1: 嗯，
0: 否则的话，它是由相关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的。
1: 嗯，这是关于油烟和异味也有了明确的处罚的标准和这个我们说罚金，对吧？
0: 对。
1: 嗯，这是这一部分啊。所以你看，哎，那还有一部分就关于这个露天烧烤的问题，我想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大家会关心这个问题的。
0: 对，就露天烧烤的话，我们法典也是做出了一个规定的，就是说在我们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的，就要责令改正，没收这个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
1: 嗯，
0: 并且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的，
1: 嗯，
0: 如果拒不改正的话，是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就是说他不能随便的去露天烧烤的，
1: 嗯。这是这部分，所以你看大家能够想到的话，影响到我们这些具体的方面的这些污染的来源啊，这些污染比如说这个油烟污染，比如刚才提到的光污染，甚至噪音污染，都是在这个法典里面有了明确的说明。所以你看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从生活当中来到生活当中去，对吧？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是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可能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的水污染的治理啊，咱们的这个大江大河森林树木，对吧？这一部分，然后到我们的工厂里的偷排废气污染环境啊，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你看咱们身边的这些光污染噪音污染，所以覆盖面是特别的广的。哎，那作为你看我们这个环境执法部门啊，正好我们万科呢也是不是万老师是万科了啊，也是咱们执法科的。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公众想参与其中，咱们应该如何去参与？我觉得把这个最后一个点我们做一个补充说明好不好？
0: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这就是要说到我们法典呢赋予我们一个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法典的第一编第九章它就专门设立了信息公开和与公众参与的相关内容。
1: 嗯，
0: 那首先您要知道或者说获取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官方的渠道，像我们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等这些官方渠道都有进行一个信息公开，就包括我们的环评审批信息、排污许可信息等这些都要进行信息公开，以及呢一些重点排污单位根据法律规定的话也是要强制披露它的环境信息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从这些官方的渠道去获取这些信息。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说发现有违法行为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根据我们法典的规定的话，是我们是可以向主管部门举报，并且法律也要求相关部门必须要进行一个保密，必须要反馈处理结果，而且禁止对举报人进行一个打击报复的，所以就是法律是保护我们举报人的。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也印发了就是东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这个有奖举报办法的话，它对13种违法行为就是列出了13种违法行为，如果符合这13种的，然后经过我们查证是属实的，是按标准给这个举报人有5000元到50000元不等的一个奖励。
1: 嗯
0: 啊，对，所以就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
1: 嗯，就
0: 监督管理。
1: 知识就是力量，咱们现在这个环境保护也是分这个财富和力量。
0: 是的，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叫环境公益诉讼的一个制度，就对于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法典也明确了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1: 嗯，
0: 对，就所以大家如果是关心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话，就发现污染就不要沉默，就积极的向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举报，就可以拨打我们的12345的这个市民热线进行一个举报。
1: 嗯，好嘞，非常感谢我们万老师这个详细的说明啊，因为确实时间关系，在一个小时里面不可能把整部法典跟大家做详细具体的解释，但是呢，跟随万老师帮我们做的这个初步的总结啊，我觉得已经涵盖。

0: 看下时间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再次感谢万老师的精彩解读啊。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万老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嗯，好嘞，再次感谢万老师的参与，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

0: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鹤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四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明到时间嘅中午1:05同大家分享个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骏港北路东向西有500米嘅流落，比平时用多半个钟头时间。而喺东部快速干线嘅东向西横沥一号跨渠桥附近有1.6公里嘅流落，比平时用多11分钟嘅时间。而喺惠塘高速北向南，从塘青疏扭立交去到大中岭大桥啦，都系有大概15分钟嘅一个阻滞嘅。而主城區方面相對比較通暢，所以在這個鐘數希望各位司機老爺可以小心開車，安全駕駛了。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好啦，咪了时间嘅中午1:12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逃车去到》，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伟龙。咁啊，喺中午嘅时间啦，大家应该都食完饭啦。今日嘅天气咧系会有落雨嘅情况啊，吓。咁咧，不过我哋头先咧亦都收到咗呢一个解除东莞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嘅一个通知啦。咁啊，喺过去嘅两钟头啦，我市东部吓系出现咗一个雷阵雨嘅，咁喺浙江出现嘅比较大，系有7级左右嘅一个阵风。咁目前咧呢个强雷雨云咧系已经减弱啦，所以咧大家亦都系可以稍微放放轻松啊。但系咧今日咧都会系持续会有落雨嘅情况，所以咧大家都系做好一个防雨嘅设施吓。咁嚟到今日节目当中啦，卫龙咧会喺我哋嘅途车度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关于汽车嘅一啲冷知识，同埋就系一啲小干货啊。因为咧，我哋之前同大家都分享咗好多咧关于汽车嘅日常使用啊、保护、维养等等嘅，即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部车啦变得开得更加长久，更加呢、这个保值率啊各方面更加高啲。咁今日咧，我哋就一齐同大家嚟倾倾吓，即系关于车嘅设计啊。用車的習慣方面嗰啲被大家忽略的一啲嚇嘢啊，又或者咧係好多咧，大家一直都誤以為是真嘅，其實是一啲謠言誤區嘅嘢嚟嚇。嗱咁啊，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嚇，即係我哋車上面咧有好多一啲隱形設計啦嚇，係保命設計嚟嘅，咁啊好多人都冇用過嚇，90%應該都冇用過。比如話第一個啊。好多人買車咧，佢睇呢個配置表咧，睇大屏啊，睇座椅啊，睇呢個轆啊、轆鈴啊，咁啊，但係咧一部車入面嘅真正嘅設計，我相信咧，大家都冇見過，佢係隱藏喺睇唔到嘅一啲細節當中。嗱，呢啲設計咧，佢唔係用嚟提升內飾嘅豪華感，亦都唔係用嚟咧聽歌啊、娛樂啊等等嘅嚇，係工程師咧為咗安全嚇，咁啊專門設計出嚟嘅。咁好多嘅呢一個車主咧，開咗5-6年啦，都唔知道，一次都未用過嚇。比如話咩咧嚇？我哋第一個嚇，左邊嘅呢一個後視鏡上面咧，係會有一條呢一個樹線嚇。咁佢咧其實唔係玻璃嘅裂開，佢係叫做雙曲率嘅後視鏡。唔少嘅車主咧，啱提新車嘅時候咧嚇，見到呢個主駕駛嗰、那個嗰一側咧後視鏡嗰度咧，有一條淡淡嘅樹向虛線啊！心入想到，哎呀，會唔會係運輸嘅過程當中咧嚇，部車咧就個玻璃嚇即係刮壞咗嚇，咁啊就跑到去咧呢個4S店要求係去換呢個後視鏡鏡片，結果咧就被告知啊，呢個咧係原廠自帶嘅設計嚟嘅嚇。咁呢條線咧係將後視鏡啦，佢分咗兩個區域出嚟嚇。咁啊，靠近車內側嘅一半啦，係普通嘅曲率嘅鏡面，而見到物體嘅距離咧係真實嘅嚇，咁啊用嚟判斷後車距離。而虛線靠外側嘅嗰邊咧嚇，就係鏡面嘅弧度會更加大啲嘅。咁佢嘅視野會變得更加廣嚇，專門咧就用嚟壓縮我哋車輛左側嘅一個視覺嘅盲區啊。變道嘅時候咧，好多嘅死角啊，普通鏡係睇唔到，咁啊呢一塊嘅區域咧就可以見得到嚇。咁呢度咧有個關鍵點嚇，絕大多數嘅車咧佢只有左邊嘅後視鏡先會有呢條虛線嘅，右邊嘅後視鏡冇嘅嚇，因為咧我哋駕駛員咧坐喺車嘅左側。右后方嘅呢个盲区风险会更加大吓，咪右侧离驾驶员会远啲，就唔需要做呢个双曲率吓。所以咧，大家记住啦，咁啊，当你虚线外侧睇过去嘅嘢咧吓，会有距离变形嘅，见到好远嘅车咧，实际上距离比你视觉上面感觉越加近吓。所以咧，唔可以完全依靠外侧区域嚟判断到呢一个距离嘅吓，只能够咧用嚟观察有冇车啊，再去结合回头观察吓，确认安全之后再变道。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一秒清走焦虑烦闷
12: ，Play Music，
11: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 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7: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1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9: 车呢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4: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20，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啦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一起嚟继续倾翻啲小干货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其实我哋开车嘅时候咧，我哋嘅头顶上面系会有一个遮阳板嘅，佢其实系唔单止可以挡我哋前面嘅太阳吓，我哋侧面嘅呢个逆光咧都系用吓。点用咧吓？当我哋而家夏天咧落班之后咧，这个夕阳就斜照啦，咁啊阳光从车窗入面侧边咧照入嚟啦，有阵时咧会令到你个眼吓打唔开，擘唔大，系咪啊？咁啊，绝大多数嘅人咧就只会咧将呢个遮阳板啦就掹落嚟，然之后咧挡住前面挡风玻璃嘅阳光，但系侧面窗嘅呢个太阳咧就完全冇办法，就只可以用手挡或者戴呢个黑超，系咪啊？但其实呢，实际上面绝大多数家用车嘅呢一个遮阳嘅板啊，佢靠近 A 柱嗰端，即係左手边嘅嗰个位置啊，佢嗰个卡扣呢係可以脱开嘅。咁啊，当你呢将呢个遮阳板放落嚟之后呢，你将侧面嗰个卡扣呢掹出嚟啊，你就可以呢旋转啊，咪转90度啊，咪贴到去呢个侧车窗嘅位置，咁呢就可以挡住呢侧面挡射过嚟呢个强光啦。都好多呢车主都开咗咁多年车呢未解锁过呢个方式。一到咗傍晚咧，佢逆光开车就特别难受，所以咧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咧好早我已经知道了。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安全带嘅高度啦吓，咁啊好多即系相对可能细粒少少嘅朋友系咪啊？开车嘅时候咧会觉得哎呀个安全带咧好箍住条颈吓，咁啊大只啲嘅车主咧觉得安全带嘅位置太低吓，就箍住个膊头吓。咁其实咧，安全带咧佢唔系固定定死嘅吓，喺 B 柱嘅安全带出口嘅位置咧系会有一个按钮啊吓，你揿住嘅按钮啊，成个安全带导向嘅滑块咧就可以咧上下滑动，根据自己嘅身高咧嚟调到你嘅膊头中间嘅位置，唔会卡住条颈啊，亦都咧唔会滑到个膊头下面。调好咗之后咧，你松开按钮咧就可以直接锁死嘅。咁好多家庭咧部车吓，老公啊老婆系咪啊，夫妻轮流离开，身高差距可能比较大，咁安全带咧佢嘅高度又唔调嘅话咧，发生碰撞吓，保护嘅效果系会大打折扣嘅，甚至会造成咧二次嘅呢个伤害。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亦都系会成日俾人忽视嘅一个冷知识嚟噶。嗱，咁啊，关于下面再分享过啦，即系关于雨刮器吓。嗱，好多朋友咧，佢更换呢个雨刮嘅呢个胶条系咪？因为用耐咗咧，佢系会即系老旧啦。我啱先换完一个吓，咁咧或者系清理呢个前挡风玻璃上面嗰啲树叶啊灰尘吓，直接咧就伸手向上吓，硬佢掹呢个雨刮嘅呢个雨刮臂吓。好多车型嘅呢个机盖嘅高度咧，其实系会挡住雨刮嘅吓。你强行往上掹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刮甩你个机刮甩。甩你嘅机盖上面嘅呢个车漆吓，严重嘅时候吓，呢个雨刮嘅壁嘅内部嘅弹簧会变形，咁之后咧，你个雨刮贴咧就唔会就贴唔紧呢个玻璃吓，就会刮唔干净，而且成日咧呱呱会有呢个异响喺度存在吓，所以咧大部分嘅家用车咧，你熄火断电之后十秒钟之内吓，你向下短揿呢一个雨刮嘅一个拨杆啦吓，雨刮咧就会自动停留喺呢个。挡风玻璃中间，这个就是维修模式吓。雨刮悬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就去更换胶条，咁啊擦一擦呢个雨刮吓，完全就会跌就唔会掂到呢个机盖吓，咁啊保护你嘅车漆同时啦，同埋呢个雨刮嘅部件。保护完之后你再通电吓嘛，拨动你嘅雨刮开关吓，雨刮佢就会自动复原咧，翻到底部啦吓。这个咧亦都系小 tips 啊，话俾大家知嘅。

0: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拒绝危险驾驶，请安全文明出行。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我哋都时间嘅1:36吓，我继续翻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吓。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嘅双城好产品。咁啊，嚟到咗换季嘅时候啦，咁啊，衣柜要换季系咪？咁啊，化妆品其实都要嘅。咁啊，对于我哋嘅女性朋友嚟讲啦，夏天嘅嗰啲吓唇膏啊，西柚色啊、蜜桃色啊，其实已经咧撑唔住我哋秋天嘅气场啦。啊，温暖嘅枫叶红中，温柔嘅豆沙茶中，同埋高级咁拉满嘅红酒调啊，呢啲咧先至系秋天应该有嘅口红嘅颜色。咁今日咧，我哋就一次性同大家备齐咗最适合到秋日嘅口红吓，就系喺我哋首页嘅呢一个口红专区啊，热门嘅色号全部都有，宠粉福利限时秒杀，净系需要99蚊嗱，冇错吓，你听嘅系99蚊吓，两位数直接可以带翻屋企噶啦。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先嚟领取呢波福利嘅。咁而我哋分享到嘅第二个产品咧，亦都适合咧，即系各位吓嚟到换季嘅时间咧，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嘅各位嘅朋友吓。如果你嘅皮肤咧嚟到即系换季夏秋嘅一个换季嘅时候咧，出现咗一啲咧干痕啊、紧致啊、泛红啊、起皮啊、生闭口等等嘅问题吓，化妆仲成日会卡粉嘅话咧，呢个时候你最应该做嘅就系修护你嘅屏障啦吓。今日同大家安利嘅呢一款咧就系换季必备嘅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啊吓，佢系针对换季敏感嘅问题设计嘅，唔会减皮肤吓，咁皮肤状态越差用佢系会越明显嘅吓。1.5毫升一支，一盒有30支，今日我哋嘅商城专属补贴净系需要99蚊可以带翻屋企啦。同样嘅吓，可以嚟到我哋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咧，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你想要嘅我哋呢个护肤嘅产品啦吓。好啦，咁下面时间啦，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翻啲干货俾到大家吓。嗱，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翻啲误区啦，啊嘛，防冻液咧吓，永远唔使换吓，只要冇少就 OK， 系唔系咧吓？嗱，一部分嘅车主话吓，而家呢个长效防冻液咧系可以10几万公里系唔使嚟嘅。嗱，呢一句话咧系有前提嘅吓，原厂嘅长效防冻液咧，只要冇泄漏咧，液位正常咧，即系冇混浊嘅话咧吓，变色出现一啲咩固定状嘅嘢咧，其实确实系可以好长时间唔使换，但系绝对唔可以做嘅一件事就系咩咧吓？不同颜色嘅防冻液咧，随便咁沟住嚟加吓，唔同配方混沟埋一齐，咁啊内部发生咗化学反应，产生咗沉淀物。阻塞你的水箱水道，就会造成发动机高温的拉缸。咁啊，缺少防冻液咧，就要优先添加同型号同颜色嘅。咁啊，如果咧已经有呢个混浊变质嘅话咧，无论你跑几多公里吓，成套全部更换落嚟吓，都唔好加水嚟代替防冻液，系因为水咧会产生呢个水垢吓，冬天低温结冰，会直接咧就令到你呢个胀裂水箱吓，非常之严重啊！呢个问题系千祈唔可以乱嚟吓。咁而下面亦都分享一个咧，即系关于车辘啦吓，嘛车辘方问题咧，亦都系大家可能喺日常生活当中咧遇到最常见嘅问题嘅吓。好多呢个开豪车啊，比如 BBA 车主咧，佢哋会配备有呢个防爆嘅轮胎咁样，亦都叫做缺气保用嘅轮胎。好多人认为咧吓，误认为吓，嗱防爆胎咧就唔需要，就唔会爆胎啦吓，嘛系咪咧吓？呢、這个冷知识咧吓，防爆胎其实唔系唔会爆胎，只不过咧佢呢个胎壁咧即系。轮胎的胎壁做得比较厚吓，个车胎咧完全漏气失压之后咧，依靠坚硬嘅呢个胎壁吓，咪仲可以咧就以限定速度继续跑几十公里，令你咧可以开到去修理厂，但系咧唔系话永远都唔会损坏啊。你嘅防爆胎咧炸咗呢个车钉之后漏气吓，一样咧依旧都系要系去尽快去补胎嘅，唔可以话长期高速行驶吓。并且咧，防爆胎咧，佢唔可以随便换成普通嘅车胎喎吓。你嘅整车悬挂啊、调校咧，都系要匹配翻呢个防爆胎先得嘅。咁啊，更换你嘅呢个轮胎咧，最好咧就系同呢个续保持系一个一致嘅一个情况吓。咁啊，仲有人认为啦，系咪车越重咧，安全性越高咧吓？即系过去有流传过啦，你部车咧如果贴皮吓。

重，车越重啊，咁啊，撞车就会越安全，系咪？呢个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误区嚟嘅。现代汽车安全咧睇嘅系我哋车身嘅结构吓、啊，高强度强度钢嘅分布、吸能设计吓、啊，而唔系整车嘅一个重量，亦都唔系铁皮嘅厚薄吓。喺、啊、车壳嗰一层薄薄嘅铁皮咧发生碰撞嘅时候咧，基本上咧系唔会承担一啲咩防护嘅作用嘅。主要咧佢嘅作用就系遮风挡雨啊，好多嘅老旧嘅好重嗰啲车型啦吓、啊，碰撞成绩咧反而好差。好多轻量化新款嘅车型啦，佢嘅重量轻，但系咧碰撞测试嘅评优级咧系非常之好嘅吓。同样啊，你个车漆越厚咧厚薄啦，其实同呢个内脏咧亦都系冇任何关系。车漆只不过系表面涂层嘅一个好薄好薄嘅一个表层嚟嘅啫。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见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

0: 年。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7: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的。

0: 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2: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51吓，咁嚟到节目最后嘅一 part 环节啦，下面嘅时间亦都同大家分享几个好嘅活动吓。首先咧就系我哋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咁啊嚟到咗8月17日啊，咁啊我哋亦都系因为咧非常之多人啦，系嚟到报名，所以咧我哋亦都将呢个招募嘅时间啦吓延迟吓，去到8月底啊，所以咧大家呢个时候咧仲可以继续报名吓。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而家系已经开始紧报名噶啦。本届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咧携手立创乐队吓，咁啊共同咧就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蚊，咁啊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有啲老细可能会问吓，咁啊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咧吓？梗系可以啦吓。咁啊，如果你哋冇公，你哋公司咧吓可以演唱你哋嘅诗歌，亦都可以咧啊演唱我哋立创乐队嘅一个原创歌符吓都 OK 嘅吓。咁我哋嘅要求咧就系、是，只要你吓系我哋东莞嘅一啲企业或者公司咧嘅员工啊，系我哋东莞嘅呢个企业或者公司吓，又或者咧系我哋东莞嘅商协会都可以嚟报名参加噶。获奖嘅企业咧，唔单止可以登上市级嘅舞台，仲可以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令到你嘅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吓。咁我哋今次报名嘅时间啦，截至去到8月底，咁啊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咧，就可以嚟添加到我哋客服嘅微信吓。咁啊可以马上报名我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咁今次我哋嘅呢个比赛咧，奖金非常之丰富吓，咁啊一等奖有10,000蚊现金，二等奖分别有2个吓，有5,000蚊，三等奖分别有3个，分别系3,000蚊，非常之唔错吓。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啦，系可以咧嚟到我哋嘅呢一个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咁啊嚟到回复企业两个字，企业就 OK 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客服微信吓嚟到报名啦吓。咁而近排咧亦都系落雨嘅呢一个频繁期吓，咁啊大家咧亦都希望可以做好呢一个防虫蚊咬嘅呢一个设施吓。咁啊蚊啊呢个卵啊幼虫啊咧，全部都系离唔开水嘅，所以咧清洁水咧系防蚊灭蚊嘅一个关键一环。家庭当中系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嘅一啲积水点，比如话花盆托盘、水桶、冷气接水盘、闲置嘅容器等等，要坚持你嘅呢个花盆倒灌，不留死角。种植水生植物嘅容器咧，要坚持3-5日换水一次吓。换水嘅时候咧，亦都应该将植物嘅根部同埋容器内壁咧彻底清洗干净，亦都可以咧改用沙土或者系土粒嚟种植，避免你嘅积水吓。咁啊，有庭院嘅家庭啦，亦都要经常清疏你嘅排水沟渠啊，防前屋后咧就唔好用呢一个盆罐啦，应该倒置嚟放下，防止一个雨水嘅积存嘅。咁而亦都头先收到咗一个咧，我哋东莞市气象台发嘅呢个突发气象嘅预警嘅吓。咁啊，预计未来3个钟头吓，喺我哋东莞嘅中塘、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虎门、道教、水安啊、长安同埋麻涌等等嘅地方啦吓，会有较强雷雨嘅，局部系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啊吓。所以咧咁啊，我哋以上讲到嘅呢一个赈灾咧，呢个朋友啦，记得一定要去做好呢个防雨嘅设施啦吓，出门要带好遮吓。嚟到今日节目最后时间，听到嚟自吉尼红美嘅一首阿妈的歌，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东城南路，拥堵590米。那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36米。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79米，缓行962米。万道路东向西，万道立交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4米。重力路南向西，从翼展北路到管泰路呢，这块是拥堵41米，缓行49米。环城西路北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XO 的一首约定，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一愉快，又到周一了啊。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适合七夕啊要去送礼的好物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大牌口红合集。那么到了这个最适合秋日的时候的一些颜色，虽然我们现在还很热哈，但是秋天真的已经来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已经喝完了，咱们现在要秋天的第一管口红啊。咱们首先跟大家来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双头唇釉，给大家选了8个色号啊，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爆款174182适合现在这个季节，174呢是低饱和的，不挑自己的肤色，182是奶咖栗子色，哎呦，深秋涂特别对味儿啊，你可以先囤着。然后还有我们 YSL 的热门口红小金条，1966复古红棕，是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号哈，还能显白提气色。还有小黑条302，都是可以搭风衣的那种。然后还有迪奥的新品细管口红，12个热门色号，880和890这两个号。就是秋冬量身打造的颜色，890呢是日常慵懒不张扬，880是浓郁的复古酒红，非常的温柔显金贵。今天呢，这些只要99，只要99啊，朋友们，赶紧趁着活动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啊，轻松拿捏一整个秋冬氛围感。大家没听错，全部只要99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是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15毫升加3支5毫升小样，加起来30毫升眼霜，适合我们经常熬夜用眼过度的朋友，今天到时候只要197啊，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给大家安利一款呢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叫可复美胶原棒啊，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布条肤质，皮肤越差呢，这个就状态越差，用它效果越明显。1.5毫升一支，30支一盒啊！今天咱们商城的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啊！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可复美背靠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研的巨子生物，专业做肌肤呢修护很多年，那口碑和品质都很靠谱啊。那很多朋友呢，皮肤一出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那这支精华里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四型胶原蛋白，不是只修表面泛红，而是把受损的屏障呢一点点的补回来，再加上伊克多因和积雪草这些舒缓成分啊，一边保湿一边修护。那每到换季呢，很多朋友说脸颊呢特别容易泛红和发烫，晚上涂一支呢清清凉凉，没多久呢脸上的那股燥热呢就慢慢退下去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皮肤状态更稳定。那它还是次抛设计，每一支都是无菌密封独立包装，一次一支，干净卫生不浪费，活性成分呢也是最新鲜的状态。现在呢换季早晚温差大，放几支在包里随身带着，出差旅行都很方便啊。质地呢是清清爽爽的水液型，上脸秒吸收，完全不黏腻，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用。最关键的就是价格，今天

0: 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块钱啊，正好赶上换季，皮肤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趁活动呢赶紧囤上几盒，把屏障养稳了，秋冬能够省心一大半啊。再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可复美的专为脆弱敏感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和胶原棒呢搭配使用，先补水舒缓，再深层修护，那换季护肤呢感受它的好。水中加了泛醇，还有透明质酸钠，包括呢伊克多因、二裂酵母等修护保湿的好东西，再加上呢积雪草七大植物精粹，没有酒精、香精、激素，敏感肌呢用着都安心啊。500毫升一瓶，到手只要79块钱。不管是平常当爽肤水轻拍补水，或者是拿化妆棉湿敷呢，都完全不心疼，质地清爽，拍上脸呢很快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另外呢，2026年，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正式开始报名。那我们现在是跟广东立创软件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还有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公司可以直接亮版权歌曲参赛，没有版权，零基础，我们都会帮您搞定，安排专业音乐人。那也可以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呢，也可以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啊，风格不限，只要想唱就有您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会均可参赛。那么，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哈，马上就到了报名时间，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9: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

0: 好，来自 BTS 的一首 Dynamite， 下午的2:22，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一愉快啊！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哎呀，今天峰哥真的是，哎呀，穿的还挺
1: 是吧？跟你这挺搭，是不是？
0: 对，啊，你黄我绿嘛，啊，黄配绿啊，
1: 只此青绿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周一呢过。

0: 来找一找这个轻松的感觉。
1: 好，那当然在节目之前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啊，要预防这个蚊虫叮咬啊。
0: 嗯，
1: 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的这个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啊，从这个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还有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啊。
0: 嗯，
1: 伊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所以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嗯，是的是的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中哈，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跟主持人来聊聊天，说说你的周末都是怎么玩的啊。
1: 对对对，
0: 好了，当然我们现在看看时间呢，暑期好像也就半个月了，九月一号开学的话，对不对？嗯，所以大家这个暑期如果还没有出去游玩的话，哎，可以把这个提上日程了。
1: 好，
0: 嗯，
1: 我们知道8月11号呢，东海是正式开渔了啊，所以接下来呢，这些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呢，这个我们的胃啊是属于大海的啊。在东海呢，今天为您挖到一个小城，被誉为小海鲜之乡。这里距离美食，所谓美食荒漠杭州，只有1.5个小时的高铁啊。
0: 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吧，
1: 其实还好啊。
0: 真的，我是
1: 什么杭州醋鱼啊什么的都还可以啊。
0: 其实我真的觉得杭州是这一点是有点被大家说的夸张了一点。
1: 所以我加了个所谓俩字嘛。
0: 对对对，就是我跟峰哥啊，我们两个人都经常去杭州，而且我们俩都觉得杭州
1: 还可以，
0: 有不错不多不少的好吃的。
1: 对，当然我感觉没有我们广东的好吃多啊。
0: 嗯。
1: 但是也不至于说荒漠啊。
0: 对，因为毕竟实在广东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杭州也挺好的。
1: 是。
0: 那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是海岸线很绵长啊，足足有227公里。
1: 公里啊。
0: 哦，500平方。
1: 公里。海域，
0: 公里的海域。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说呢，它当然最不少的就是海鲜。
1: 对，122个岛屿，59万亩的浅滩，21万亩的滩涂，19万亩的海水养殖。尤其这儿的螃蟹啊，说是站在顶端啊，有海中黄金、蟹中珍品的这个称号啊。
0: 哇哦！
1: 据说呢，吃水产呢是有一个所谓的鄙视链的啊。
0: 嗯。
1: 啊，海里的比湖里的更胜一筹。啊，这个小城的青蟹呢，属于集大成者，十分能打啊。
0: 嗯，
1: 就得天独厚的水质滋养出的青蟹呢，没有阳澄湖那样的大的名气，但是呢，被很多老饕们给私藏。啊，
0: 是，所以这里呢，这个可以说是小海鲜界的哈，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1: 对对对。
0: 那么咱们9月、10月马上就正值开渔季了。
1: 啊，
0: 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那种重度海鲜爱好者，哎，真的是可以去试一试。
1: 对对对，
0: 而且秋天这里呢还有那种大理同款的风吹麦浪。
1: 对，就不是说这个除了海鲜好吃就没什么好看的，不是啊，这儿的风景也很美，很多都是野岛，只能坐船前往，岛上几乎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建筑，只有海和360度无死角的看海。
0: 棒棒的啊。
1: 嗯，
0: 你看我们清泉说，哎，不是说西湖醋鱼就是像抱着一条生鱼啃一口生鱼肉再吃一口醋的感觉。
1: 等你吃一次你就感觉一下啊。
0: 其实我真觉得
1: 还
0: 好，
1: 还 可能
0: 我本身喜欢吃那个酸甜口的啊。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西湖醋鱼我是能接受的啊。
1: 对，这地方还没揭晓啊，浙江三门县啊。
0: 三门县啊，今天我们主要就跟大家来聊聊浙江三门县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温度在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天气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
9: 欢迎你。
1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9: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I wanna be rockstar. I

0: 好，来自 BTS 的一首歌曲 Interlude， 继续回来我们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很多海鲜的地方。
1: 对，浙江三门县啊，其实呢，如果说浙江台州市三门县啊，可能更合适啊。
0: 对，大家好像对台州这个名字还是挺熟的。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知道那个字儿呢，它在这个地名上就一定要念医生。
1: 对对对，九月份啊，就说下个月呢，如果去三门的话呢，实现海鲜自由不是梦啊。那其实这个月就开始了，8月11号就已经是开鱼了啊。那除了这个蟹中贵族三门青蟹之外呢，还有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这个望潮和跳跳鱼。有这个个儿大肉厚的皮皮虾，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三门青蟹啊。
0: 我们今天是美食主题啊。不错不错啊，咱们听广播看直播说休渔期过了，又可以开始捕鱼了。
1: 对对对，
0: 又可以有好吃的了啊。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三门青蟹呢，它是有一个说法的，叫正月梅童鱼，对，二月桃花姿，三昌四类啊，到了呢九十月就是黄鱼青蟹的时机啊。
1: 对，这个三门县呢最负盛名的海鲜就是三门青蟹啊，这是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啊，更是全国青蟹品牌之首，也让三门有了中国青蟹之乡的称号啊。所以每年中秋呢就是吃三门青蟹的好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蟹是膏肥肉多啊，既能尝到海蟹的体大肉厚，又有湖蟹的鲜甜滋味啊，这就是三门青蟹呢最独特的地方啊。打开蟹壳呢，一眼看到像咸蛋黄一样的颜色啊，这是三门青蟹的蟹膏滋滋的往外冒油。
0: 哇，
1: 这是上天赐给三门人的特色的产物，你甚至不需要太费功夫去烹饪，就是怎么最简单的清蒸啊，这个味道就可以了。蟹腿呢肉很多，非常嫩啊。那第一次吃的吃一个螃蟹就够了啊，难怪在三门有句俗话叫什么三门青蟹横行世界啊。
0: 三门青蟹横行世界，哇，这句 slogan 真的有点霸道啊，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当然除了清蒸之外呢，下汤面也是极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哇，你知道我就是一说到蟹面就想到那蟹粉，蟹粉那个拌面啊，就是到了这个大闸蟹正肥的时候，
1: 蟹黄嘛，
0: 蟹黄蟹粉啊都是很好吃的。
1: 对，
0: 那它这个是青蟹面，对于爱吃海鲜的三门人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加上什么鲍鱼啊，鲜虾，菠菜，
1: 丝瓜
0: 啊，
1: 这个汤底鲜美的，这是一口都不肯剩、
0: 那确实
1: 一口都不肯剩啊，
0: 好吃。
1: 还有就是望潮，什么叫望潮呢？三门望潮，望潮，你说听起来像诗一样的名字，对不对？其实呢，就是小一点的章鱼。章鱼叫望潮啊，平常呢居住在滩涂，只有涨潮的时候呢才出来觅食，然后呢却被我们觅食了啊。千古以来无数诗人呢就为这道美味是流连忘返，李白呢更是疯狂打扣啊。
0: 对，
1: 就这么一道美味和词牌叫望海潮只差一个字儿啊，所以呢把这个山水诗意都交织在一块儿啊，最简单的依然是最鲜美的方式啊，就是盐水烫熟，七八分熟就可以吃了，特别的鲜美啊。
0: 是，而且呢它一定要蘸上当地的醋酱油啊，那些一口一个小望潮，又脆又嫩 啊还会有那个高汁儿蹦出来啊，对，蹦到你的嘴里面。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满嘴鲜。
1: 对，它可以生炒红烧酸菜望潮米粉啊，就是吸溜一口呢，整个粉都裹满了望潮的鲜妙的汤汁啊，
0: 厉害厉害啊。这里还有一种鱼叫跳跳鱼，
1: 跳跳鱼，
0: 对，
1: 叫海中人参啊。
0: 这个跳跳鱼呢它上了舌尖了，
1: 它很难、很难抓啊。
0: 对，因为它会跳。
1: 对，只有老练的渔民才会一抓一个准啊。这个跳跳鱼呢被制成鱼干啊，成为三门人呢他们这个嫁妆啊。
0: 啊，
1: 就出嫁的女儿一定要带上做好的鱼干，
0: 天哪，
1: 等到坐月子的时候去吃。
0: 这个鱼干也太贵重了啊，
1: 对对，
0: 这个都可以做嫁妆。
1: 对，
0: 让我想到了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的什么三件套啊，
1: 是
0: 什么自行车
1: 三转一响嘛，是吧？你不知道吗？
0: 三转一响都是啥？
1: 你不知道啊？
0: 三转
1: 自行车，
0: 自行车会转，
1: 缝纫机啊，
0: 还有一个什么转
1: 啊？还有一个叫什么转我忘了，反正还有个异响，就是音响。
0: 不是电视 吗？我记得、
1: 啊、收音机，收音机，
0: 收音机，
1: 那时候没电视、
0: 哦、
1: 啊，
0: 那时候还没电视。我说的时候都已经有电视了
1: 啊！
0: 你跟我那你
1: 就三转一响，
0: 你是哪一年的？1979年，
1: 不止，可能是一。
0: 哦还不、
1: 啊、就差不多那时候啊，
0: 差不多哈。所以呢，就是确实，你看人家小鱼干，小鱼干可以到做嫁妆的程度、
1: 嗯、
0: 啊，可见这个小鱼干非常好吃了。
1: 对，因为这个鱼干它可以泡开，不管是蒸炸、这个炖煮都可以，鲜味没有流失啊，还是能够鲜掉眉毛啊。
0: 嗯，所以不到台州呢，你是永远不知道什么叫虾狗痰。
1: 嗯
0: 啊，这就是他们那儿叫虾菇、
1: 嗯、
0: 那么个东西，
1: 虾菇
0: 就
1: 是
0: 皮皮虾，
1: 皮皮虾啊、
0: 哦。
1: 这个它是用网捕的，它不是捉，不是钓啊，直接拖网一捞，就全部都是满满的皮皮虾。
0: 嗯，
1: 清蒸是最好吃的，配上呢这个醋啊，配成的佐料。
0: 人家这个醋还有讲究，
1: 啊、叫康乐醋，
0: 一定要是康乐醋、
1: 啊。对对对，
0: 你看人这个醋的名字取的都那么的喜庆。
1: 但是我们说皮皮虾吃起来很麻烦，但是对于这个三门人来说呢，这都不是事儿，一分钟三种这个。剥壳的方法、啊、
0: 我希望以后去到了这个地方有人帮我剥、嗯、
1: 给你剥好是吧，
0: 因为我那个皮皮虾对我的伤害实在太、
1: 啊、
0: 我留下了 PTSD
1: 就必扎是吧，
0: 必扎，手剥扎手嘴剥扎嘴、所以呢这个皮皮虾其实在我这儿印象不太好、
1: 嗯、是不是
0: 啊、嗯？就是你再好吃你伤害我，
1: 而且
0: 我也不
1: 整半天发现肉也不是很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皮皮虾嗯，你最好能过来扭转一下我对你的印象，
1: 对对
0: 我在这儿对着空气跟皮皮虾喊话，
1: 那你去三门去转转当地找个人给你扒好啊、嗯、
0: 啊，行那也行。好，这里还有个叫杂鱼拼盘，
1: 对
0: 嗯，
1: 这个家烧鲳鱼年糕美味道呢简直就没有办法复刻啊、
0: 哦、
1: 第一次来的话呢点这个杂鱼拼盘啊，像什么椒椒鱼、鲳鱼、水蟾、梅童鱼啊，放一盘，像是一个鱼类水族馆，一口下去仿佛吃了一整片海啊。还有大黄鱼，一道家烧黄鱼能顶一桌菜啊。
0: 嗯，咱们听广播看直播说小珍的父母那辈儿应该还有72条腿的说法、
1: 嗯、啊，72条腿
0: 又是啥，我真没有，我没听过
1: 桌子凳子
0: 72条腿，那不是蜈蚣吗，
1: 那不是你桌子就4个腿嘛，那凳子好几个凳子是吧，
0: 对这个果妈妈、
1: 啊、
0: 是的是的宝宝、
1: 啊、
0: 我就是小珍、
1: 啊、
0: 宝宝啊，咱们广州的这位听友啊，我就是小珍，就是你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小珍珍哦、
1: 嗯、对，
0: 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广州的听友，大家如果说是听着我的节目很久了的朋友、
1: 嗯、
0: 都可以呢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留言互动，听 aespa drama。

0: 什么 Yeah Yeah 너로시작되나 Drama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6: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6: 嗯，其实呢我们有不少的朋友这个都是听收音机啊，然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就会说啊，你是收音机里的那个节目吗，是吧？
7: 对对对。
6: 那只要你听的频率是 107.5 啊，那我们确实就是那个频率啊。107.5 我们是同步直播的。
7: 是。
6: 感谢我创我天地这位听友的关注啊，然后呢我们最长的和刚才你是刚进来，其实今天一开始就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演唱会的事儿啊，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哦、因为我不是说完全因为太兴奋而没睡觉、嗯、而是因为我喝了两杯咖啡加两瓶功能饮料啊、嗯、就是那个东西平时我是不沾的、嗯、我是一滴都不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给自己的提醒吧，就以后就再有什么演出
7: 这些还是别沾、啊、
6: 不要喝啊、嗯、因为那个喝了之后我真的是两天啊
7: 抑制不住。

0: 就是他那个身体的那种东西可能是你无法控制的，就是他那个兴奋的咖啡因那些东西你没办法啊。
1: 嗯，
0: 好嘞，丹丹，羡慕我的发量啊，因为我今天早上刚洗完头，宝宝
1: 啊，
0: 刚洗完头的时候
1: 蓬松啊，
0: 现在头发多一点啊。好，我们今天说这个台州，很多
1: 三门县啊，
0: 对，三门县的好吃的啊。
1: 对，那接着和大家来分享除海鲜之外的这些好吃的啊。这个街头巷尾啊，小摊旁边100多种小吃根本就吃不完。
0: 嗯，
1: 每一样呢，有人说都是米其林级别的啊。
0: 嗯，
1: 这个首先呢，我们说到糟羹啊，这个呢叫什么呢？就是每年正月十五，大家不都在吃元宵嘛，对不对？但是三门人是他有自己的专有的元宵美味，就叫糟羹啊。它的由来是当年将士呢是在正月出征啊，所以呢百姓们为了给将士们驱寒过节，就用米浆加上酒糟，在佐料以配菜来犒劳他们啊。
0: 嗯，
1: 那这儿的糟羹有咸甜之分啊，这个一碗咸糟羹呢，融合着像冬笋、香菇、蘑菇等山珍，还有呢干贝、虾干、蛏肉以及牡蛎这些海味。
0: 哇，
1: 甜糟羹呢是由湿淀粉、苹果、红枣、小汤圆、橘饼和红糖做成，甜甜蜜蜜，暖心暖胃。
0: 是，我们有朋友说这个我们那同事什么年纪就退休了，那肯定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才可以退休的。
1: 对对对，
0: 你说多大年纪？
1: 对，
0: 你退休、就是、
1: 对，提前叫内退，
0: 你提前那也不叫内退、
1: 啊、
0: 很多人是辞职啊或者是什么、
1: 啊、
0: 对吧，你这个没有多少人是提前内退、
1: 啊、
0: 现在很少有这个说法了啊、
1: 嗯、
0: 你要想提前那你就辞职、
1: 啊、
0: 你否则的话你要
1: 就解除合同啊，
0: 就叫退休的话那就是达到了法定年龄，不是说我
1: 是是是
0: 我今儿想退了我就退休那不行、
1: 嗯、
0: 所以你说退休年纪是多大，那就是法定退休年龄，那就是退休的年纪
1: 啊、
0: 嗯、
1: 啊，
0: 男的好像是60、
1: 啊、
0: 现在还有延迟了，
1: 对，以前是60啊，现在可能要62、63这个
0: 样子、啊、对对 对, 对是的。好，我们继续说，这里还有麦饼、
1: 麦椒啊，麦椒麦饼是两种东西啊。
0: 嗯，
1: 这个麦椒呢它是脆香热乎的啊，这个皮儿薄料多啊，然后呢做法呢和其他地方差不多，就是馅料里面会加一些小海鲜。那麦饼呢就是早餐必点，切开刚刚出炉的麦饼，一口一口吃起来啊，就是碳水开启美好的一天。有咸甜两种，甜的是含芝麻和海苔，然后呢这个咸的是虾皮、葱花、肉丁、香干啊，再掺蛋啊做馅儿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叫扁食，我们说的就是抄手啊，什么清汤啊、馄饨呢、啊、都是这个啊。
0: 哦，
1: 这个三门的美食呢，这个扁食它是薄如蝉翼的外皮儿，可以直接看到肉馅儿的啊。
0: 嗯，
1: 一个个小小的梯形啊，它是梯形啊，就是先呢取一勺馅料放在皮上，然后呢从旁边呢往上卷，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两边压紧之后合到中间啊，就是个梯形啊。
0: 嗯，这个馅料呢通常是什么、咸菜，我的天，
1: 咸菜、豆干、猪肉、虾皮、
0: 我对咸菜现在不是很
1: 是不是
0: 对不是很喜欢咸菜、那咱们疯老头你是山东烟台人是吧、
1: 嗯、
0: 哎呦烟台老响啊、
1: 嗯、
0: 豆腐饼说吃过了三门的豆腐饼才算是染上了三门的烟火气、啊、
1: 对，这个是豆腐、猪肉和葱花，然后呢油煎过的豆腐饼呈金黄色啊，一口咬下去咔嚓一声啊，这是炸的啊，外皮的酥脆啊，然后呢这个里边就是香气十足啊。
0: 嗯，好嘞，那么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什么麦虾呀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也都非常的好吃。
1: 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今天呢没时间和大家说到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地方是浙江台州市的三门县啊。
0: 好，那么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也都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哈，尤其是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到我家乡来，我们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嘅。咁我哋而家见到咯，喺主城区方面吓，以下嘅路段要关注一下嘅。首先咧就系嚟自环城南路东向西嘅光明路跨线桥附近有缓行800多米左右。咁啊，除咗呢个路段，其他还算可以。跟住全城啦，喺这个嘅石大公路南向北系而家轻微嘅拥堵，大约1公里左右。跟住新城路啦，西向东喺工业南路附近咧1.03公里嘅塞车，大家都稍为注意一下。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0: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2: OK， 翻嚟咧就一个星期重新开始啦。咁啊，好多股友可能一听，唔系股友系听友，哎呀，真系烂晒头啊！真系咁啊，即系一知道放呢首歌咧，知啦，哎，肯定燕青老师翻咗啦。咁样，
3: 我又想讲，
2: 你猜对啦，你猜对了，你哋都猜对啦，
3: 人哋都冇咁猜，因为咧我唔喺度，你依然都系放呢啲咁嘅歌吓。
2: 啊，咁
3: 咩叫少啲？因为本身而家呢个市道就慢歌比较多，快歌比较少，
2: 系嘛？即系新出道啲人咧就唱快歌比较少。
3: 因为快歌有可能制作的成本偏高，啊，除非电子，哦，电子又不是那么喜欢，即是不是那么多人喜欢，
2: 啊嗯，好，一个星期回来，你好啊，这个礼拜出外的时候呢，其实应该就是你上个礼拜回了一个礼拜，跟着下来又去了一个礼拜，即其实最酷热的三伏天，你是完美地避了暑。你知唔知我哋呢边嘅天气真系呢段时间，佢想落雨落唔到。嗱，睇翻一个最新嘅天气嘅报道吓，咁其实咧佢系又有一个预警信号嘅。咁啊，呢个
3: 你等我嚟读啦，系东莞部分阵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吓，咁啊预计未来三粒钟啦，咁啊企石、凤冈、塘下、常平、桥头、樟木头、横沥、青溪、新太原同埋石排、谢岗、黄冈都会有较强嘅雷雨嘅，咁啊局部伴随会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啦，所以咧喺啱啱新鲜滚热啦吓，喺2:45嘅时候咧，对上述嘅阵间系发布咗雷雨大风嘅预警信号噶，所以大家咧注意防御。

0: 部啊，
1: 即系话咧，点解啊？经常有风有雨嘅，咁但系佢系局部嘅，你明唔明啊？咁、然后跟住落嚟咧，就局部唔到嗰个地方咧，就特别酷热嘅，因为佢只系广东有一种嘅感觉，就话你打唔到雨咧，就冇风嚟嘅，冇风嚟咧就会出现呢种咁嘅现象，咁就会系酷热嘅感觉。上个几日。一位江浙一带嘅朋友过嚟、我突然间明白咗一个，即系唔知系咪外地人系咁睇我哋广东呢啲咁样嘅即系装扮啊？咁佢咧就我同佢逛咗个即系比较繁华嘅地方，咁佢提咗一个问题，佢就话：哇，你哋边咁啊咁热嘅？我哋嗰边虽然话真系都温度高，咁但系起码有风，你哋风都冇嘅咁样。因为佢嚟嘅时候系最酷热嘅时候，然后佢就仲有一个问题咧，我想问你：你哋啲广东佬咧，佢讲广佢学白话啊嘛，佢走嚟跟我哋学啊。佢话：你啲广东佬咧，点解咁中意刮光头咧？佢唔知道系因为少头发，同埋多咗白头发，然后刮光晒佢。佢话佢嗰边咧。就算有兩三條三毛頭髮，嗰啲係留喺度嘅，梳下佢每日嚇，咁得閒梳下。佢話：我明白咗啦，咁因為咧，你哋太熱啦，太容易出汗，每晚要洗頭，方便洗頭。另外咧，一熱
0: 其實冇一樣啫嘛，有咩區別？
1: 啊，咁你都要洗嘛。仲有你舉個例子，你白天好濕嘅時候，滿頭大汗，你用咩抹咧？
0: 幾隻毛都可以咁抹噶
1: 嘛。佢就話一張紙巾一掃就成個光頭刮曬。
0: 唔係。我觉得又不是完全这个原因的，是因为广东人一直比较务实，他觉得光头呢反正都得几只毛了，不如剃光就更加舒服。学你说真的不用麻烦、
1: 当然我知道他的意思。
0: 不会太过滋整或者在乎，但是北方人呢讲真的那句，很多时候呢为什么就说我
1: 冇法都整个假发，是不
0: 是我挨面包也好我都要买个皮草，所以这个是消费观和大家的一种不同咯，生活习惯各方面，所以我觉得系咯，系咩都有嘅吓。
1: 总之咧就当然我当佢讲笑啊，其实就广东人咧好多时候就嫌麻烦，刮光咗之后舒服啊嘛、而且呢边冇咁容易冻，即系起码天冻嘅时候冇咁冻，咁会唔存在啲北方咁。
0: 呢、這个好重要，相对嚟讲我哋系热嘅时候比较多，冻嘅时候比较少。如果北方再冻，我几针毛我都可以保暖啊，系咪啊？
1: 好，今日咧已经系八月嘅十七号啦，咁呢个季节系进入咗一个当然系。節氣就係三伏天啦，咁但係咧就每年畢業生當中，亦都係已經進入高峰期，去
0: 轉折點，
1: 即係求職啦，
0: 走出校門
1: 甚至咧實習啦咁樣，即係每年都係有一個叫求職季啊嘛咁樣。
0: 雖然我哋知道啦，而家嘅一個嘅職場方面啦，對我哋一啲嘅新人啊，個保護嘅。保護符都比較夠完善嘅嚇，咁但係都需要提醒一下啦，我哋嘅一啲新生嘅一啲職場人士嚇，咁啊我哋點樣先知道啊？究竟我入職我要做啲咩嘢啊？我哋合同應該點簽？要警惕啲陷阱，稍微同大家提一提啦。
1: 冇錯，社保點繳合適呢、這個好緊要，特別咧而家好多嘅即係話有自由職業者啊嘛嚇，咁啊首先簽勞動合同咧就畢業生進入職場嘅第一步啦，一般係畢業生正式入職之後一個月內就會簽嘅，咁主要包括有工作嘅內容啦、薪資。社保，你冇觉得就话唔好意思提，真系要问噶，
0: 你嘅权益嚟噶，
1: 系啊，仲有特别系社保啊、工时等等具体嘅啲权利义务。咁求职者需要咧重点系关注劳动合同当中嘅合同期限啦、工作内容、工作地点，有冇休息啊？每餐饭要几多钱啊？有冇得免费餐食啊？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等内容，
0: 甚至写明你嘅每日嘅中午嘅食饭嘅时间系嘛？
1: 系咯，
0: 有啲半个钟嘅啫嘛。
1: 仲有需唔需要加班加点？你都要心理嘅准备噶嘛。
0: 系等等吓，嗱，而家咧，用人单位同埋劳动者普遍都会签一个叫电子劳动合同嘅吓。咁啊，依法咧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同埋纸质嗰个劳动合同系有同等嘅一个法律效力嘅。目前多个省份咧已经上线系电子劳动合同嘅签订。平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进入当地嘅人社网啦，入边咧就系办事大厅同埋政务服务平台都可以提前查看得到。
1: 其实咧，如果劳动者需要电子劳动合同嘅纸质文本咧，其实可以咧就亦都系用人单位至少要免费提供一份俾你吓、你可以提呢个要求嘅，并且系通过咧就盖埋章等方式咧，证明与数据电子文件系一致嘅。特别咧就因为我哋呢两年咧，百万英才入广东啊嘛 咁今年嘅第二年，咁即係換言之，有好多嘅外地嘅畢業生咧，係嚟我哋廣東就業，因為地域不同，可能有啲嘢係有區別嘅。
0: 嗯，
1: 你更加需要問清楚，比如話我哋廣東有啲地方可以咧，中餐單位唔收你錢㗎，係嘛、嗯？
0: 或者仲有咧，有啲即係新入職者咧，啲阿爸媽係嘛，就擔心個仔女㗎嘛，去異地咁工作喎，咁、佢都話：，唉，唔得唔得，你要俾份合同我睇下究竟啊，幫手睇下眼嚇。咁、其實可以有嘅嚇。好嗱，當然呢個時候咧，頭先講要警惕一啲嘅合同陷阱。嗱，下邊嘅五類合同陷阱，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合同存在以下几类的陷阱。第一个，设置公司可能随意解雇员工或者公司免职免责、排除员工合法权益条例的霸王合同。劳动者入职的时候你可以提出异议，他咁写、你不一定是要说我
1: 你可以不签，
0: 你是同埋或者你可以提出这个不啱我要改，是吗、如果已经受到侵害的话，必要时你可以申请仲裁。
1: 是当然就基本上正规的机关单位是有正规文本的。一些大公司也都有，只是部分的即是野鸡公司，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不过意入了这些这样，即是说有时候想踩边球的，那你要留意这个问题。第二就是要求员工抵押身份证的，即是要留身份证。以前我真的听过人要押身份证的、或者个人财产抵押合同。遇到这类公司的求职者应该要提高警惕，千祈不要去选择，因为你的身份证在人地道的话，分分钟借了身债都不定的、
0: 第三个，超出法定范围的竞限合同、求职者应该要谨慎地评估、仔细考虑竞业在一个限制和期限的一个范围内，看下呢就是自己、看好的一个旅行竞业的一个限制义务的时候拿到个补偿金是不是我应得的，以及呢违反竞业的一个限制义务的时候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我是不是承担得起的、
1: 听我们周三版知道竞限合同的什么内容、竞业是什么合同、什么意思，即是等于互相之间你入了你行的时候，突然间你、在这个当中要求你很多东西，还有在同业之间你不可以怎么做、我跳槽之后怎么样赔
0: 偿，几年内又不知道怎么
1: 样，没错，这个竞业很重要的一种模式、
0: 明问律师、好，第四个是没有正规合同入面的承诺的阴阳合同的话，如果是口头承诺，求职者是基本可以忽略它、
1: 第五，变蓝不确定性和利益受损的空白合同，哇，签订的时候要确保合同当中所有条款都有明确的约定，避免留空白，有些、你签名得了，剩下我跟你填，千万不要这样搞、
0: 好，咁啊嗱，而社保缴纳方面咧，就系关乎你个权益，所以一定要了解吓。五险一金参保呢个系法定义务嚟嘅，必须要有吓。入职30日之内咧，单位必须要办理。同时咧，试用期唔参保，嗱呢个其实系违法行为嚟嘅。之前听我哋个星期三嘅都知道啦。
1: 因为当前阶段咧，有啲劳动者。点讲你哋咧？有啲即系可能眼光放得比较短啦吓，咁啊参保基数低于每个月到手工资会多好多，
0: 就会觉得我宁愿攞多啲钱，
1: 系啦，
0: 唔使你帮我买系嘛。
1: 咁啊，因为佢好多时候划半呢个咁嘅保险咧，就多咗之后社保多咗，佢就觉得哎呀，我而家我想先享受先咁样。不过呢个问题咧，从长远睇，养老金、社保报销、失业金、公积金等等，都与咧有缴纳基数系挂钩嘅。社保缴纳关乎你终身嘅法定权益，所以冇太短视吓、
0: 所以呢个大家都好重要吓，了解一下，对我哋嘅职场都好大帮助吓。好嗱，咁啊呢个咧就系提前提醒大家啦。今日咧我哋就系周一环节系名医在线，当然我哋嘅身体健康革命嘅本钱都唔可以少。马上进入我哋嘅名医在线。
2: 东莞敢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点样喺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2: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嘅健康护航。
0: 先哥系中意饮茶嘅，无茶不欢。
1: 但系呢种新茶饮，我就麻麻地咯，因为我可能系嗰、那个。接受新事物咧会慢啲嘅原因啦吓，我中意各种茶，嗱以绿茶为主
0: 吓，绿茶底，
1: 绿茶底，咁然后咧就其他茶都 OK 嘅，
0: 你就绿茶底纯茶，
1: 即系总之就系话，即系有啲人话咩奶茶咩咩嘅，又系嗰啲咩用罐装，唔系又而家好多嘅吓，即系做好咗嘅，入咗瓶俾你买嘅嗰种。 我唔知点解我仲系新鲜自己冲嘅。
0: 嗯，
1: 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啊。
0: 嗯，可能怕系咯，每个人嘅一个嘅习惯不一样。
1: 即系你啲姑娘仔啲奶茶，有个叫奶茶妹，系咪真系中意饮奶茶意思咧？唔系嘛？
0: 你自己喺网度搜搜，你唔好问啲咁嘅问题，我唔想答你，
1: 我故意问你，
0: 浪费时间吓。
1: 故意问你睇你点答

0: 人哋有錢啊，非常有錢啦、啊。講翻呢個先嚇。
1: 好啦，
0: 嗱咁啊，其實咧，因為你可唔怕你嘅嗰個飲茶嘅場景可以提供到俾你，但係而家的的確確咧，好多年輕人啦、啊，快節奏啦、啊，同埋未必真係全部喺辦公室去工作啊咁樣嘅情況底下，呢、這個場景佢真係唔適合飲茶泡茶嘅。咁同埋咧，隨住呢個烘焙輕食啊、零食快消啊等等係嘛，你見到好多瓶裝嘅飲料啦、啊，都會入住一啲嘅茶飲店喎、啊。
1: 冇、嗯、錯，
0: 係啊。咁啊，屬於跨界拓展一啲嘅品類啊，等等啊嘛，所以咧就係呢個市場會越嚟越大咯。奶茶店唔單止淨係賣奶茶，係嘛、
1: 嗯？
0: 甚至咧前幾年咧亦都有一啲類奶茶店嘅東西，你知唔知賣咩？
1: 嗯，
0: 賣健康茶飲養生茶。即係譬如咧，即係我，你知道我日日泡養生茶，
1: 即係等嗰啲係叫做
0: 就係養生茶飲。
1: 咩一個咩預製菜，咩預製茶咯，等係咪啊？
0: 唔係預製嘅，現場即係當日泡嘅。
1: 現場泡俾你嘅。
0: 當日泡
1: 係養生嘅。
0: 你聽我講下，我每日都會派啲茶飲啊，譬如補血嘅茶飲、去濕嘅茶飲，或者咩係幾種藥材一齊去煮，跟住就係放喺度一飲飲一日噶嘛，係咪？佢、都係咁嘅，每日喺度煮一大瓶嘅，咁啊飲一日。咁跟住咧，佢亦都有唔同選擇嘅，一個安眠嘅，一個係點去。濕一個係點嘅，有呢啲，但係佢全部都係藥材、或者我哋即係等於中藥店咧，執埋嗰啲嚟泡嘅，有方噶。哦，咁跟住我都有一段時間比較中意飲，但係唯一唔同嘅話咧，佢多多少少都會加啲糖，因為為咗口感好啊嘛。即係口感會比我哋自己去咁樣泡嘅會更加好
1: 啲。啊，即係佢哋係專業咁樣煲俾你咯，意思係咪啊？
0: 佢一整就整一大盎，佢點煲我就唔知道，但係咧佢曾經同我問過佢啊，佢曾經同話一朝早翻嚟嘅話咧，佢有幾大個煲，咁煲完咧就倒落嗰個叫做咪剁剁剁落去嘅嗰啲，但係佢比平時嗰啲以前嗰啲藥店咪有嗰啲大碗倒落嚟嘅，比嗰啲靚仔。啲嘅玻璃瓶嘅系咁样嘅形式，咁跟住咧，唯一唔同嘅话咧，以前药店我哋嘅茶饮一般都系热嘅，佢可以选热嘅，可以选冻嘅，可以加冰，可以加啲糖，亦都可以加啲氹氹氹啲新嘢落去一齐饮、
1: 其实系咪等于之前咧，即系我都试过咧，就话揾中医调理嘅时候咧，因为而家药店有坐诊嘅老中医噶嘛，佢话哎呀你。咩湿啊？
0: 去湿啊？去湿茶系咪啊？几杯
1: 咁，然后咧佢系攞啲胶袋嘅、
0: 即系煲好俾你，攞个靓啲
1: 就攞个袋，即系等于以前就用袋，而家靓仔用玻璃樽啦，系咪？
0: 类似咁，但系佢喺呢个基础上嘅话咧，佢会加埋现代嘅奶茶嘅元素，佢有可能会添加啲即系少少嘅小零，佢又唔叫零食嘅，反正嗰啲小果粒啊嗰啲可以加落去，跟住佢肯定会加啲糖，跟住允许你会加冰。
1: 啊，即系其实系比你更加即系接受佢呢种嘅
0: 茶饮，
1: 药膳茶咯，叫做系咪
0: 啊？但系一初期都几多人感受一下，但系后屘好似又唔见咗呢间。
1: 其实加糖好定唔好啦？
0: 当然，
1: 你学过咁多咩？
0: 如果你为咗真系有效果，系唔需要加糖，因为本身有部分茶饮嘅话，佢本身都唔苦嘅。但系好多人为咗贪口感，特别中意饮奶茶嗰啲朋友咧，佢就。明明養生茶，你要加足量糖嘅話，就非養生茶噶啦，即係本末倒置，就係變咗一個噱頭啦。
1: 即係正常苦口良藥啊嘛，咁佢原味就原味呢幾樣嘢，有啲藥咧係唔可以即係互相之間交叉嘅，會衝嘅係咪咁咧？譬如話有啲藥唔可以放糖啊，咁樣會唔會㗎？
0: 又冇啊，唔可以放糖嘅，但系你明明治你嘅咳嘅，无啦啦放个糖咁，就唔掂当咯。
1: 系咯，野糖啊嘛，糖系咪啊？
0: 所以
1: 本身就系治糖尿病嘅，
0: 尽量就唔好添加其他嘢咯吓。咁所以咧，其实睇翻而家新茶饮嘅行业咧，慢慢已经系平台期，即系谂到好多方法噶啦，就告别高速增长期噶啦吓。咁而家要进入咩嘢咧？系争夺全量用嘅红海阶段。嗱，睇翻市场好饱和，林林沈沈，湖南嘅一个你知道噶吓？开到排到深圳嗰度一开，哇！卖到唔知几百蚊一杯啊，定咩嘢啊？最劲嗰阵
1: 哦，我真系唔知噶
0: 啊！茶颜
1: 啊，我真系唔知噶。
0: 好吧，
1: 咁
0: 火
1: 当
0: 其时咁火
1: 吓。
0: 咁无论点都好啊，而家好多嘅一啲嘅茶饮出嚟咧，其实市场已经好饱和啦，门店亦都扎堆。你特别睇到你去我哋某一个嗰啲中心咧，唔够十米有一间，唔够十米有一间，唔同嘅系嘛？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利润不断咁压缩吓，单纯依靠传统茶饮嚟咁样去做嘅话，难以支撑品牌嘅持续嘅增长嘅，所以。而家佢哋咧会拓品，拓界，跨界，延伸更多唔同嘅一啲满足我哋年轻人消费者一站式噶啦，便捷化嘅消费需求。
1: 或者当然可以随身携带嗰啲系咪啊？
0: 其实佢哋都可以随身携带噶啦，但系佢扩充更多嘅产品咯。譬如你睇法，

0: 睇翻嗰个某咖啡咧，咩巴克咧，
1: 嗯，
0: 当时就系卖咖啡啫嘛，卖下卖下，
1: 而家乜都卖啦，系咪啊？
0: 你见到佢又卖个杯啦，一阵又卖包啦，
1: 呢呢啲，
0: 一阵又卖衍生好多好多嗰啲品牌衍生嘅东西，系、嗯、嘛？
1: 只要你入嚟嘅时候咧，佢、都系想分设法俾你喺呢个消费之上叠加上去。
0: 冇错啦，冇错啦，喺个咁嘅过程当中，你睇翻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话呢个嘅叫做新茶饮嘅问题。好多而家市場都會係疊加一啲嘅更多拓展佢自己嘅品牌空間。嗯、
1: 其實呢樣係正常嘅，即係舉個例子啦，即係生活節奏嘅問題，即係方式嘅問題，或者年輕人嘅思想問題。咁你會有啲新產品疊加出嚟，就以前啊，約可能二十年前嘅時候，大家可能對於話瓶裝水係咪啊？嗰啲話使乜瓶裝水咧？我使乜要買要用錢買杯，即係叫做就係水啫嘛，係咪啊？
0: 嗯。
1: 咁我
0: 以前覺得瓶裝水好貴啊。
1: 係咯，自己我嗰時候係帶個壺仔噶嘛，自己帶個保温壺啊嘛，隨身係，但我話帶個保温壺，使乜買支水啦咁樣？咁後嚟而家咪大成其大行其道咯咁樣，就等於好十零年或咁六年前，有人提出話要瓶裝空氣嘅氧氣嘅，而家賣氧氣有噶。咁即係我哋諗緊會唔會即係若干年後真係可能氧氣即係一杯嘅氧氣仔，可能又會大行氣都唔定。
0: 開
1: 空氣啊！
0: 我哋而家夠用啊！真係有真係講埋啲咁嘅嘢。
1: 你冇以為即係當你去到啲高反地方嘅時候，你隨身咩個機帶嗰嚿嘢，定係一下子整
0: 嗰啲係特殊情況咧？
1: 整杯呢個
0: 你唔好講到我哋依度都要用氧氣，講到好似環境有幾差。
1: 但係有人講話即係啲年齡大啲咧，爬山爬咩
0: 嘅時候，我哋要好好愛護我哋嘅環境就唔會㗎啦嚇。好，休息一陣翻嚟繼續。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9: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馆，减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翻嚟，
3: 人哋话呢啲领导啊唔饮奶茶噶，快啲啊！唔系应该领导请我去饮下茶啊？
2: 其实
3: 我带佢见识下咩？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啦，你咁多次新疆啦吓，或者川西啦，好多人中意佢嗰边嗰啲酥油茶，
3: 我唔中意。
2: 我无数年的总结，我都系接受唔到。
3: 我都接受唔到有咸有甜。
2: 啊，
3: 我接受
2: 唔止有咸有甜，我系觉得佢有一种怪味，
3: 酥味。
2: 啊，即系酥味系嘛，即系奶茶妹嘅味啦系嘛。啊，得啦，唔好讲嘢，翻嚟，讲翻我哋。
3: 系要系奶茶妹嘅真系你。今日你过不处，系咪佢嗰只股市你跌咗咧吓？
2: 佢嗰只股市
3: 系要讲啊，真系。
2: 我一路唔敢，我一路唔敢买佢嗰只股市。佢只股市系去咗。好似美國定係香港上市㗎？
3: 哦，咁啊，啊，佢邊只先？
2: 就
3: 好多謝顧人哋。哎，好啦，講翻正題啦。
2: 好啦，咁啊就講翻食好嘛。
3: 系嗱，職場人士咧都知道啦，要健康飲食嚇。咁跟住咧，現代人唔知點解喎？講真，我哋特別啲後生啦，佢覺得水果就係菜
2: 啊
3: 㗎啦。
2: 我覺得唔止後生喎，
3: 好多都係
2: 好多女性嘅，即係即係舉個例子。佢假如話係接受咗，另外仲有咯，佢好西化啲嘅話咧，佢都中意嘅。嗱，佢
3: 係中意，但係唔可以用水果代替蔬菜。
2: 即係你意思話，你意思話
3: 水果同蔬菜兩樣嘢，
2: 嗰樣做係唔啱嘅，係咪？
3: 但係咧，而家市面上咧，為咗咧就係滿足呢一班朋友嘅需求咧，佢就會出現咗一啲水果型蔬菜。
2: 嗯，我食過。
3: 啊，譬如水果黄瓜，大家都知道咯，水果粟米，大家都知道咯，系啦，咁啊，跟住脆啦，又甜啦，咁啊，
2: 点啲芥辣啦，点啲糖，
3: 但唔使点噶，水果青瓜边度使点嘅啫，就系好似水果咁甜噶。
2: 我
3: 你食嗰啲肯定唔系水果青瓜。
2: 啊，叫水果好细条嘅噃。
3: 但系水果青瓜系唔需要点噶，啊，你点咗反而冇得去味。啊，先讲埋先吓。但系呢啲水果蔬菜咧个价格比其他蔬菜高好多噶嘛。
2: 呢个系真
3: 的。啊，咁所以好多朋友就哎呀，究竟我系呢啲系水果定蔬菜？佢嘅身价点解咁贵？营养价值系咪特别高咧？咁。
2: 其实系咪仲有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呢种嘅即系水即系蔬菜啦，或者系瓜果啦。佢可以生食，所以变得可以成为一个水果咁做咧。
3: 属于商家嘅，我觉得系一个噱头吓，喺蔬菜嘅上边，一啲比较好食嘅蔬菜上边灌水果呢个称号，其实只为咗呢个噱头营销嘅话术啫。咁但系的确吓，咁啊呢啲嘅蔬菜咧食起身真系冇渣，可以直接生食，口感又特别好，所以咧就会贵啲咯。
2: 会唔会系一啲科研成果？嗱，有人统计就话，其实呢个系杂交嚟嘅。即係分子育種定向培育嘅一啲，即係鮮食類嘅專用品種，所以佢會造成咗即係話，一口感好啦，脆啦之類嘅嘢，咁啊造成咗由北京嘅，其實咧，我覺得蘿蔔啦，唔使一定係蔬菜蘿蔔，以前咪有一啲蘿蔔都可以生食嘅，
3: 都係咯，
2: 青皮嗰啲啊嘛，其實白蘿蔔我鄉下值得食得
3: 嘅
2: 噃。
3: 但係你知唔知而家嘅水果紅蘿蔔係點嘅咧？
2: 啊，
3: 好似手指尾咁大嘅咋？脆卜卜，我今次咧就喺飛機上就食到呢啲，因為佢係乾乾淨淨咁直接入袋，唔使切一片片，仲方便，就手指尾咁粗嘅啫。
2: 啊，即係容易嚼咯，
3: 係容易，
2: 所以就大刀啊食到，
3: 冇錯，同埋更加脆更加甜。
2: 食起身嚟又斯文啲嘛，冇揸住條
3: 嗱，所以呢個咧就係頭先我講嘅啦。由於佢哋比較乾手淨腳一條就啱啱好，生產成本、流通成本嘅疊加，再加埋咧消費日價，所以令到呢個水果型嘅蔬菜咧大身價大高，
2: 成本貴咩？
3: 冇錯，咁啊從生產端嚟睇啦，呢類型嘅蔬菜咧係需要使用專業嘅種子，學你話齋嚇，培育嘅時候你要精細咁調控，
2: 大棚温室。
3: 温湿水肥同埋佢嘅粗放嘅一啲系唔得嘅，所以佢嘅成本本身就高于普通嘅蔬菜。
2: 因为佢系冇用即系话泥土去种植嘅，用水肥嘅，大家明咩意思嘛？即系话番薯都系可以喺挂喺棚上边抌落嚟嘅。 啊，这个是水肥色的。
3: 那么从流通环节来看，这些蔬菜对采收包装的模式和运输的方式啊，保水的水平、保湿的水平啊等等啊都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就本身拉通了它流通啊、保存的一些成本啊。所以消费嚟睇，咁大家而家轻食啊、生食啊都中意嘅情况底下，好多人又中意，所以亦都会为佢价格嚟买单。
2: 因为的确咧就新鲜感啲啦。另外仲有生食嘅时候咧，佢即系你以前食嘅即系嗰只青瓜，同佢食呢只青瓜同埋红萝卜，真系有啲不一样嘅感觉。
3: 但营养价值会唔会更加高咧？话俾大家听，
2: 要睇睇个构成啦，好嘛？
3: 其实佢同同类嘅普通蔬菜嚟讲，佢营养价值系差别不大嘅，反而有可能少。少咗咩嘢咧？少咗我哋现代人，唔系少咗现代人需要嘅膳食纤维，因为佢哋冇渣啦，口感特别好啦，就纤维含量系比较低嘅，所以系完全唔可以代替我哋日常传统嘅蔬菜摄入嘅，呢、這个要注意啦。
2: 其实仲要注意一啲咧，由普通蔬菜切割加工之后伪装成嘅迷你款嘅，以及发育不系良好嘅蔬菜，市面上鱼目混珠呢啲系唔系真正嘅鲜食嘅蔬菜品种，当然鲜食嘅蔬菜有啲即系青瓜，有时候都得嘅吓，一啲黐埋面嗰啲咧，有啲人咪都可以即系捞啲咩嘅芥末啊，捞啲咩？
3: 但系佢都会睇青瓜品种嘅，有青瓜唔适合
2: 嘅，所以一定要选购蔬菜嘅时候要根据自身嘅需求啦，合理选购啦吓。有冇食过生番薯？生嘅，即系话冇杀过啦。
3: 我好似喺边度食过啦，我好似喺唔知边度。
2: 依家系多咗呢种即系话生食嘅番薯嘅。但系以前咧，因为番薯系有虫嘅，好容易惹虫。而系食唔到嘅，所以一定要就算你真系食都要食呢种，即系话真正嘅，而家已经改良咗嘅嗰种蔬菜型嘅水果吓。
3: 好。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健康啦，当然咧，即系啲靓女一般嚟讲，中选呢啲嘅都唔会系男士嘅，男士都食大鱼大肉噶，系嘛？
2: 啊，
3: 讲翻啲靓女职场人士嘅吓，喺
2: 唔系好多男仔都敷面膜咁咧，都系贪靓噶嘛？
3: 比较少，相对嚟讲，好似你咁样，搽嘢都唔搽噶啊。好啦，咁啊，讲养颜茶嘅话咧，可能系更加适合更多女士啦吓，可以通过饮。一啲嘅茶，
2: 即系饮出靓皮肤系。
3: 冇错啦，令个皮肤更加靓。
2: 唔使捽嘢啊，
3: 都要捽嘅。
2: 都要捽啦。
3: 内外同调，你先可以进行一个保养。你又唔好俾啲唔啱嘅概念出嚟吓，真系好烦。
2: 我以为就系饮都得咁啊，我系可以饮噶。你话捽咧麻烦啊嘛，系咪？好，睇睇点捽啦。
3: 你麻烦啫。
2: 好皮肤唔单止系捽出嚟，我即系咁讲。仲系饮出嚟噶。
3: 系啊，由内而外啊嘛，你唔可以就去通过饮，你又唔捽噶嘛。
2: 即系两样嘢一齐嚟。
3: 都要系。好嗱，咁有边几款茶可以推荐俾大家养颜茶咧？第一个就系黄芪。杞子啊，呢个
2: 我知，
3: 补气血系嘛？大家知道女性朋友啦，每月都会有吓。
2: 啲男仔都饮得过呢只。
3: 男仔，你等我讲完先啦，我系淡乱歌病。一般嚟讲，女士饮比较多，因为男仔咧就冇每个月嘅嗰两下嘅虚缺吓。面上如果你比较苍白嘅，比较黄淡淡嘅，踎低起身见头晕嘅嗰类型吓，譬如月经量
2: 即系行路打到褪嗰啲系咪啊？
3: 月经量偏少嘅吓，或者颜色比较淡嘅嗱。呢、这个你证明你就系气血比较虚嘅问题啦。一般嚟讲，女士先会有。
2: 点解我会突然间插话男士系咪都得咧咁样？因为咧之前我咪问一个老中医，即、就、系、是、我个鼻炎问题啊。佢话黄芪，佢最就可以话一定要黄芪喎。
3: 系
2: 啊，
3: 因
2: 为
3: 你知唔知
2: 点
3: 解
2: 啊？补气系咪啊？
3: 黄芪系属于补气当中唔系咁大补嘅，所以咧就系男女老少都适合，同埋咧我哋呢啲茶饮咧就系比较可以喺日常当中比较多泡嘅，所以咧就唔会俾啲好冲嘅，即系好劲嘅啲药效，所以黄芪肉喺平时作为茶饮系 OK 嘅吓，咁但系即系呢个
2: 女性
3: 为
2: 好系咪啊？
3: 比较多女性朋友系需要吓，大概我准备黄芪15克啦，杞子10克啦，咁滚咗之后炆佢10分钟啊就。可以慢慢饮啦，湖水吓。咁啊，大家都知道黄芪咧补中益气嘅，杞子咧就系补血润肤，亦都养肝吓。咁啊，所以气血相补，面色就会红润啲咯。
2: 就男性就
3: 呢个就啱，呢、這个啱啦，呢、這个男士都可以嘅。茯苓陈皮茶，
2: 呢、這个其实又好简单啦，做到啊，好多人要煲嘅，系咪煲咧要？ 最好可以冲泡，
3: 因为茯苓最好煲煲水好啲咯，陈皮都冇咩所谓吓。如果你面上成日有油光反复长痘痘嘅，身体成日觉得好重啊，大便好黏黏嘅，嗱呢啲系痰湿重嘅表现啦。
2: 广东人特别多吓。
3: 呢类朋友可以用茯苓10克、陈皮6克，跟住滚咗之后冲泡1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啦。茯苓咧就系、是、有利湿啊、渗水嘅功效嘅，健脾和胃。陈皮大家知道燥湿化痰噶嘛，湿气就可以排咗去，咁你个面上冇咁油氹氹，咁跟住咧个痘痘就自然少好多咯。嗱，呢个男女都 OK 嘅。
2: 其实等于就系话同你系清洁身体内脏嘅嘢咯，吓、同你扫扫干净。咁、第三种系咪又系啱女性嘛？
3: 女性比较多，
2: 玫瑰
3: 男性咧都 OK。
2: 欢花茶，
3: 玫瑰。合欢花一起煲茶、可以解肝郁。男性一般嚟讲咧就冇容易肝郁嘅，女性比较多，特别一啲咧情绪低落嘅女性啦，
2: 多嘢谂系咪？
3: 系咯，成日胸痛啊，面色暗沉啊，掌和褐斑啊，咁呢啲都系肝气郁结吓。
2: 有好多人话失眠系可以用合欢花嘅，系咪？
3: 睇下你失眠系咩情况，失眠用嘅药材其实颇为之多，咩嗰个咩叫做
2: 咩酸。
3: 酸枣仁啊，嗰啲都 OK。酸枣仁
2: 啊，
3: 系所以睇下你咩情况吓、好，跟住我哋玫瑰花五克，合欢花五克，跟住咧亦都系滚水冲泡十分钟代茶饮就可以啦。玫瑰花本身咧就系有疏肝解郁嘅作用嘅，合欢。

0: 巴听个名字都知道啦，解郁嘅，肝气顺畅啊，系嘛？所以饮到呢啲长期代茶饮嘅，面上嘅斑斑咧会淡啲吓，气色会更加好，尤其适合咧就系经前烦躁同埋胀痛嘅时候饮用特别好啦啊！
1: 嗯，由玫瑰花我谂唔到咧，就唔单止可以即系做鲜花茶诶、鲜花果啦、鲜花饼啦，诶、我食过用油炸嘅玫瑰花嘅、一撩啲糖，哇，好正下噶、
0: 唔啱呢个吓，我哋用嚟解郁吓、
1: 好。OK， 咁讲完呢个要讲返我哋一啲活动咯，好嘛？
0: 好，咁首先讲讲几个先，第一个呢先讲防蚊先，最近呢真係蚊多咗㗎啦，所以呢大家呢首先就要多啲清理积水啦，咁等我啲循环呢就冇乜咁容易去繁殖，
1: 因为蚊嘅好大嘅阶段喺水生长嘅，
0: 冇错，倒盘啊、倒罐啊、死角不留，仲有种植水植养物嘅容器咧，每三到五日要换一次水，要注意啦吓。另外咧就要防止叮咬，先系屋企嘅话咧，搞啲咩纱窗啊，晚上瞓觉咧有蚊帐啊咁样，出去外边最好着啲薄薄地嘅长袖衫啊，而家好多嘅吓、防止。咁第三咧一齐灭蚊啊，电蚊拍灭蚊灯、
1: 人人动手
0: 系啦，咩蚊香液啊，蚊香啊，咁啊一齐嚟吓，咁啊人人动手，话永不落空系嘛吓。好，跟住咧就系、如果真系发现啦，俾蚊咬咗之后咧，出现一啲嘅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等嘅症状咧，要即时正视佢，去医院就诊，并且告知咧就系、医生近期嘅旅居史同埋蚊叮虫咬史等等吓，咁啊做好个人防护，千祈咧唔好将呢啲病毒传俾第三者。
1: 哦，因为呢段时间啱啱朝头早咧，我刷到一个消息咧，就系、因为呢段时间咧就流感比较盛行、所以大家系要小心呢个问题。好，继续啦，同大家就我哋广电嘅专享一个活动吓，就系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咁就呢个系大赛由我哋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啦，我哋广东广电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系搭好舞台。总奖金池咧去到超过150,000，咁单项嘅最高咧可以赢取咧10,000元现金，咁仲有丰厚嘅企业咧广告资源嘅。咁有啲老板可能就觉得，哎呀，我公司冇乜音乐细胞喎，呢班人全部咧就好少唱歌啊之类嘅嘢，得唔得参加咧？咁样系可以嘅。公司有原唱音乐，唔使讲，直接你亮出版权，你就系种子选手。有歌冇版权唔紧要，我哋同你搞掂晒吓。仲有零基础，主办方都系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嘅专属原唱歌曲。唔想要原创，咁啊直接翻唱呢个立创嘅乐队嘅作品，唱得好，亦都照样能够赢嘅。另外如果呢个公司员工有一啲就叻仔嘅，好叻女创作大神更加好啦，用个人嘅原创亦都可以代表企业出战嘅。边类风格都得㗎吓，比如话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得，只要你想唱就有你嘅舞台。全市嘅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级舞台，最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俾你嘅企业一个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时间啦，8月下旬啦，好快到啦，所以咧，大家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
0: 另外咧就系中秋节，哇，又嚟中秋噶咯，哦，真
1: 系
0: 好快啊，
1: 下个月系啦，
0: 系嗱，听众朋友，中秋唔单止系月饼咁简单吓，今年嘅中秋咧，大家可以有超治愈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嗱喺边度咧？就喺我哋嘅东莞茶山啦，喺呢度咧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就系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喺呢度，我哋告别枯燥嘅一啲传统嘅展馆吓。喺呢度咧，我哋可以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啦，而同埋咧就系各大派系嘅一啲嘅月饼文化嘅趣味知识，系呈现俾大家。咁啊，可以讲一步一景，氛围感系拉满吓。古风赏月场景啦，同埋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啦，随手打卡咧，嗱呢啲都系氛围感嘅大片喺度，超适合咧我哋亲自出游啦。朋友去逛一逛，逛逛咁样样吓，好嗱，唔单止好，并且咧唔单止逛得好、拍得好，更加重要就系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啊！企业中秋大宗嘅采购啦，咁啊，我大家可以选择咧就系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我哋可以亲自嚟揉面啦、压模啦、制饼啦，零距离咁解锁我哋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咧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吓，真系领些夫桶。
1: 呢
0: 个中秋唔使远行，喺我哋嘅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咧专属中 中秋嘅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 I Y。

0: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嗱留意咯，0769-8617-6222，8617-632。
1: 华美月饼是我哋东莞嘅一个特有传统嘅大牌啦、我每次见到周华健哥哥啦，我就去睇，就谂起呢个华美月饼。每次食华美月饼，我又会谂起华健哥哥。
0: 系、
1: 好呢、這个时候就只要你出游，就会谂起我哋广电嘅主播，冇错、
0: 或者呢个假期就会谂住我哋广电嘅。
1: 或者你一想出，我就谂起燕青老师，系咪
0: 啊？好啦，记住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加我微信先啦。
1: 啊，呢条线系家天下文旅嘅高车线啊，而家已经系全线招募，广电主播从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唔使讲噶啦。咁啊，金青敦煌线8月28号，好快、啊。咁啊，主播燕青老师探秘同你一齐啊、七彩丹霞、莫高窟，仲有鸣沙山嘅月牙泉，全程四转酒店，升级25000，西北嘅精华网点一网打尽。价格我觉得真系抵，6000元唔使，
0: 系啦系啦，两个团期
1: 5999起吓，仲、有一个团期就去边度咧？尼泊尔啊，探秘之旅，9月16号即系下个月吓，7天6晚，咁费雅湖泛舟，喂，我真系未去过呢个地方吓，仲有鱼尾峰观日照金山，好出名呢个地方，皇家嘅奇特王森林公园骑大象，加呢、這个。尼泊尔吉普车嘅游猎啊，当然唔系真系俾你打猎嘅吓，咁啊打卡博达哈大佛庙、大佛塔嗰边系比较出名嘅，
0: 巴
1: 达冈杜巴广场咁样啊，呢名大家知道，后面好出名嗰度吓，24000加45000，舒适无忧，仅需要有一样价，5999每个人。
0: 好，同埋提前呢预约就话新疆方面啦，新疆嘅国庆呢，诶呢、這个团期早了价有，因为去到嗰阵唔系呢个价㗎啦，9月26号同29号出发，咁啊海风同游吓，咁啊带你玩遍啦，塞里木湖啦、喀纳斯啦、天山天池啦，咁样同埋呢就系呢个五彩滩、魔鬼城等等，升级2晚5轉4晚4轉，一晚呢就系喺嗰个假登谷嘅呢个舒适酒店吓，早了价7699每个人。报名好简单，你打呢、這个电话4-3241，4-3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系发送燕青，燕姐嘅燕青上嚟青，加我微信之后咧，想去边个团期可以了解同埋报名嘅吓。
1: 好，卖晒你哋广告之后，我卖埋广告吓。今晚我有直播啊，
0: 支持支持，
1: 都好耐下冇直播啦。咁今晚听讲有海参卖啊。又有雞蛋就唔使講啦，
0: 買包紙買包紙巾，大家可以
1: 係咪？好似一毫子都有得搶啊，係咪
0: 啊？一毫我唔知喎。
1: 啊，真係啊，聽講係
0: 去搶一包。
1: 另外仲有咧，就呢個雞蛋啦，仲有海參好似係咪？
0: 唔知道，你今晚就知啦。预告下啦，
1: 我到时睇下咯。
0: 咁
1: 啊，睇你有冇着数俾大家吓，大家可以抖音度啦，留意我哋广播即系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嘅蓝 V， 晚上系几点钟？7:30系嘛？7:30，
0: 你问我啊，你直播好啦，咁今晚睇下先哥直播吓。
1: OK，
0: 拜拜，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兴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的拥堵839米左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石达路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的拥堵706米，家具大道的东向西拥堵707米，石达公路的南向北石达路附近的拥堵1.2公里左右，丹东线的东向西田心路到焦平大道拥堵59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泰安路的东向北目前呢是拥堵781米的，在北辅路的东向西东升工业一路到玉泉路拥堵71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FM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2: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又是一个星期一啊、
1: 哎，
0: 来跟各位呢，
1: 怎么又是一个星期一？
0: 哎，怎么对
1: 呀？天天都是周五，该多好！
0: 不是，
1: 我提议。以后就应该上一天班休6天，
0: 我同意。然后关键是给你发满一个月的工资，
1: 我同意。
0: 我满意。没人听咱们的、
1: 哎、我们这种愚蠢的节目，你说现
0: 在。来吧来吧啊，周一啊、我们今天来说一个走心的话题啊、
1: 嗯、
0: 其实生活里面啊，大家很多时候都在不停的做妥协，
1: 哎，
0: 有些事情呢随便一点凑合将就、
1: 嗯、
0: 也完全过得去。哎，比如说衣服有点瑕疵啊，外卖口味一般，居家小物够用就行。可是呢，每位朋友啊都有一些自己的底线啊，怎么都不愿意妥协，
1: 嗯，
0: 半分呢也不想将就。可能呢是对待感情，可能是自己做人的原则，也可能是对待工作，对待健康，将就一下好像很省事儿，但是内心呢觉得特别别扭。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啊，对于您来说，生活当中什么事情你可以凑合、
1: 哎、
0: 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将就。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
1: 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是的，
1: 今天就聊聊你生活当中是喜欢将就的人啊，还是说
0: 不是哪些部分、
1: 哎、
0: 谁是喜欢将就的人，
1: 就天天凑合过了，然后还是说这个
0: 就是再将就的人，他也有自己绝不将就的地方。
1: 哎，对啊，来都聊一聊哈，
0: 嗯，
1: 哪些要将就，哪些不将就的哈。
0: 对，
1: 咱们就聊一聊你对生活有哪些妥协的啊，有哪些呢还是要据理力争的哈。
0: 哎，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啊。
0: 好嘞，
1: 这个朋友们啊，中秋呢不只是有月饼，还有超越治愈的啊这个沉浸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呢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用趣味啊呈现，一步一景的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的场景，传统制作月饼的场景，还有呢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适合这个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啊。
0: 嗯，
1: 不止呢是好逛好拍，更有这个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啊，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作的这个月饼专场，那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能解锁专属于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预约参观专线呢是0769-8617-6222，86176222。
0: 嗯，
1: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旅游信息。嘉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甘青敦煌线8月28号出发，那当地美食美景一网打尽啊，5999元起。还有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天6晚，那当地的这个美食美景，还有这个2晚4钻加4晚5钻的这个酒店，舒适无忧，仅需5999元一个人。以及呢，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9月26号、29号出发，这是7699一个人哈。那报名专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嗯，
1: 那夏天到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蚊虫叮咬哈。首先呢是家中有积水的，一定要把这个积水的及时清理。其次呢，这个家里呢还是要在睡的地方最起码也有个蚊帐哈。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安上这个纱窗啊纱帘啊等等。与此同时呢，如果出现啊这个蚊虫叮咬之后的 头疼啊、脑热呀、啊、等等不适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再来关注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0年的东莞企业音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电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是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如果您有这个歌曲的话，可以直接啊参赛，如果呢是有歌曲没版权的话，主办方帮您搞定啊，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创造，不想原创的话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照样唱得好啊，可以赢大奖哈。那题材风格不限啊，报名截止日期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嗯，好嘞，来啊，我们的活动呢非常的丰富，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哎
0: 啊，咱们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咨询啊，我们来为您呢详细的进行介绍。
1: 没错
0: 啊，说起来呢，咱们每天过日子啊，生活啊，工作，反正就是这点事儿。有的朋友呢，你仔细的去想一想，自己在哪些方面都是稀里糊涂的，无所谓啊，将就一点，凑合一点，都他妈能过去。但是呢，有哪些部分你是绝对不能够凑合或者将就的？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说糊弄。他不是糊弄别人，他有时候是糊弄自己。
1: 哎，其实往往我们就是想糊弄一下自己。
0: 对，你就是在闭着眼睛，这日子也能过。
1: 掐着鼻子把这事过了。
0: 对，其实你说，哎呀，生而为人啊，就是我觉得自年轻的时候特别有自信。哎呀，觉得自己可能耐了，就是哎呀，以后我
1: 闯出一片天地，
0: 我绝对怎么怎么样，我绝对会如何如何。哎，后来你发现你能改变的事情很少，
1: 然后面对当年有的这个许下的誓言呐、啊，或者是想要这个这个给自己的一些交代啊，
0: 嗯，
1: 当你面对的时候，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就那么一句话，哎，算了吧，
0: 对，算了。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和事，
1: 嗯，
0: 我当时心里特别坚定的想，我要是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
1: 的，我就使劲，我就、
0: 啊、我就不会，我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我最讨厌的人吧，
1: 嗯、
0: 就是或者说我不会选择这样的态度，或者不会选择怎么怎么，我觉得你看别人你都觉得很那个，结果等有一天你真的面对这个事儿时，你发现你还不如他呢，
1: 哎，
0: 所以那你说你怎么办？你只能选择将就，你会发现、嗯、哦，原来就是凑合将就也不是不行，
1: 也不是活不起，
0: 反正呢，我们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怎么样都能过下去。
1: 所以说今天咱就聊一聊，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面对哪些啊，你选择了妥协，
0: 嗯，
1: 但是面对哪些生活呢，你又选择了坚持，依然在坚持，
0: 对对对，
1: 都可以聊聊，
0: 嗯，
1: 其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心路历程都可以聊聊。
0: 对，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啊，咱们有一位朋友用非常简短的话，已经给咱们的节目这一期的话题画上了个句号，
1: 盖帽了啊。
0: 他这么说的。我目前活了30多年，
1: 嗯，
0: 好像一切都在将就。
1: 你看，这多
0: 多伤心的话、
1: 哦。
0: 但是，哎呀，你说你，哎，咱们真的好好论一论。你说，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就是因为我感觉啊，你看，咱们的人生进程，如果你还在上学的话。

0: 就是你是一个学生身份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事儿都还没有面对到。你比如说人生大事，
1: 嗯
0: 啊，就业，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呢，他的工作变动很多，就是哎，你可能一年跳一次槽啊，什么这样的工作大有人在。那还有大部分的朋友，其实这个工作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那一个工作对你来说呢，那就太重要了，工作哈，然后你。找另一半，
1: 嗯，
0: 你是不是结婚？
1: 婚姻，
0: 你走入了婚姻，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因为这不是你们两个，你可能涉及到是两家人，
1: 都在将就呗，这两家，
0: 不是，就是这都是选择。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如果说你是凑合，那这里面啊，就是运气的成分太大了。
1: 就是
0: 啊，
1: 对，你可以说你，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三十多年都在将就，人生都在将就啊，
0: 嗯，
1: 都在选择妥协。
0: 嗯，
1: 那你有没有坚持过？失败了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曾经想过我要抗争一下子，
0: 嗯，
1: 我不想妥协了，
0: 嗯，对，
1: 然后我就不想这个将就了，
0: 嗯，
1: 但最后
0: 你努力过，
1: 哎，可能结果不尽人意，
0: 哎，对，
1: 内心有没有这种想法说哎呦这事儿我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1: 啊，我就不想坚持。
0: 但是你知道人啊，我觉得能够面对自己，就是我现在拿到的这个结果，
1: 嗯，
0: 是一个将就的结果，我觉得也是很诚实的。就很多人他
1: 至少认清自己是个将就，
0: 对，但是呢，这反过来又说呢，这么清醒的人，他不会太快乐的。
1: 就委屈自己嘛。
0: 就有的人呢，他是这样的，我能在我自己这儿自圆其说，
1: 嗯，
0: 这个我日子才能往下走啊，我不能承认我现在的选择和眼前的这个结果是将就的呀。你知道他有的时候得自己，哦，
1: 他这东西这样，他为了谁？
0: 嗯，
1: 你说为了谁？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说实话，
0: 嗯。
1: 可能为了父母，
0: 嗯
1: 啊，可能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辈的什么老师啊，
0: 嗯，
1: 父母长辈的这种期盼，
0: 嗯
1: 啊，我们选择了泯灭自己的天性，
0: 嗯，
1: 我们去将就这样的一个事的，因为当时你小的时候你没能耐，
0: 对呀，
1: 啊，没能力，
0: 对，
1: 我说我不想上学，
0: 嗯，
1: 能行吗？啊，不行，爹妈供养你的，
0: 对，
1: 嗯，啊，他让你干啥你得干啥，
0: 嗯，
1: 那长大了选择专业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可能说，哎呀，为了爸爸妈妈的开心，或者为了谁的开心，我选择一个我不想念的专业，
0: 嗯，
1: 这你说是不是将就？但是你说为了谁？
0: 对，
1: 都是为了别人啊，
0: 嗯，
1: 工作了啊，好不容易工作了，
0: 嗯，
1: 你想这个比如说我家在东莞啊，我想上这个北京上班去，
0: 嗯，
1: 我想上海上班去，
0: 对，
1: 地方好不好？真好。
0: 对，
1: 完爹妈一句话，哎呀太远了。
0: 是爹妈一句话吗？
1: 啊，就你这一个孩子呀，
0: 嗯，
1: 你就得留在身边啊，
0: 对，
1: 你不能走太远呢，啊，那也就没为了这个所谓的孝道，
0: 嗯，
1: 啊，掐着鼻子也得回到老家。但你这辈子你说在家你找任何工作不是那么特别开心，因为你不知道你在，
0: 嗯，
1: 另一个时空，如果你做另一种选择的话，你在北京在上海在各种各样的城市你会发生什么。好了，这一辈子你就到了这个结婚了，那结婚你说是不是将就？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谁，
0: 哎，太多人，
1: 嗯，
0: 都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结婚找一个另一半，你说哈，啊，是不是凑合或者将就找，这个话太难听了，
1: 哎，
0: 大家都不这么说。但是我换一种说法，你们是不是觉得年龄到了找了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人，
1: 嗯，
0: 你闭口不谈你对他感情到哪儿，你就哎挺合适的。
1: 是，
0: 我问大家这是不是一种将就啊？但是没有人这么说，因为这么说出来的话是不好听。
1: 你知道最可悲的是啥吗，就是大家如果不是少时夫妻啊，
0: 嗯，
1: 啊，你这个啥叫少时夫妻？他后有句后半句话叫老来伴儿，
0: 哦，
1: 哎，就是说你俩是真是一开始，咱别说是初恋吧，
0: 青梅竹马，
1: 哎，但认识的相对比较早，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这个几经啊，然后辗转呐，啊，身边遇到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呐，啊，不同的风景啊，
0: 嗯，
1: 最后你走到一起的时候，然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因为年龄也好啊，社会关原因也好啊，或者双方家庭也好，啊，
0: 合适
1: ，结了这个婚，
0: 嗯，
1: 结婚之后呢，平平淡淡。等到最后那个有那一天俩人咂摸咂摸嘴，
0: 哎，
1: 其实最爱的还真不是彼此，
0: 嗯
1: 啊，可能心里都放着另一个人。
0: 不是，
1: 但是你说这个日子怎么办，他就是在将就过，就是为了那个所谓的，
0: 嗯，
1: 哎，
0: 到
1: 时候
0: 到
1: 时候，哎，
0: 就是说到咱们中国老话叫到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儿，就是被这句话支配的一生，
1: 嗯，
0: 你着急的呀，哎呦我的天。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但是恰恰还很多人就是没有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
0: 嗯，
1: 就是该做事的时候，
0: 嗯，
1: 该做事的就没做那些事儿，为什么呢，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裹挟，
0: 是，
1: 哎，各种各样的规矩，
0: 嗯，
1: 规矩好不好，好，
0: 好，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规矩它就是把人
0: 约束，
1: 对，约束了，那，
0: 嗯，
1: 你说现在都遵从这叫什么呀，
0: 嗯，
1: 个性化时代，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这个00后啊10后啊，
0: 对
1: 啊，甚至这个20后今年都六七岁了，
0: 嗯，
1: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小朋友太幸福了，

0: 我们两个上个星期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最年轻的人啊，就我们真正的朋友里面最年轻的30岁。大家数一数吧，不认识年轻人啦。30岁啊，是我们两个共同朋友里面最年轻的。他告诉我们了一个消息，我们给了我们一点点震撼。
1: 哎，
0: 他这个人呢，去参加他同学的婚礼，然后呢，去外地啊，告诉我们说呢，说两个人结婚，今天婚礼现场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然后我们随之而来 why 这是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啊，之前在结婚之前，这个男方的妈妈一直就是不太喜欢他这个媳妇儿，
1: 哎，对，
0: 所以呢就不见面。
1: 哎，
0: 他人啊，
1: 但人家儿子无所谓，你哥喜欢不喜欢？
0: 没错，不光是他儿子这种态度，他的这个老婆也是，你不喜欢我是吧？哎，我还不喜欢你呢，
1: 我也不跟你一起过。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是婚礼，咱们大家给对方啊走个面儿。就是哎，走走过场，就是亲朋好友，你看各地来了，哎，看着双方父母是不是？哎，都就行了。
1: 你愿意坐着坐着。
0: 以后说白了，就是说咱们哎，
1: 除了这个
0: 过年，能给您拜个年是吧？你给我个红包，过得去就行了。
1: 哎，愿意给不给啊？
0: 然后，
1: 现在年轻人，你说。想开了，
0: 嗯
1: 啊，真是想开了。
0: 是，
1: 然后呢，不是说所有年轻人都想开了，但
0: 是
1: 他至少
0: 是对，
1: 至少有这个苗头了。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
0: 没听过这种事，
1: 很少。
0: 所以我为啥分享给大家呢？就是我也觉得挺震撼的。就是他呢，就是他们两个是关系特别好的，所以才能拿到这种啊一手消息。
1: 哎，
0: 而且呢，我们距离非常遥远，哎，人家对方呢是内蒙人，所以说呢，今天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说这个事儿呢，哎也没事儿啊，
1: 哎，
0: 没事儿。
1: 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种，而问题是这个两个新人呢很开心，
0: 哎，很开心，
1: 哎，很开心，啊哎。
0: 当然，我不是说哈，啊，这个就是多好的事儿，
1: 对，
0: 因为呢，他是一家一个情况，他家这种情况放在您家，他可能就没办法实现。
1: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可能年轻人越来越不受一些裹挟了，
0: 对，
1: 一些传统的一些束缚了，没有规矩啊，没有束缚，它不代表说你要破坏规矩，
0: 对对对
1: 啊，去违法乱纪，
0: 嗯，
1: 而是说呢，最大程度上的遵从自身的内心，
0: 嗯，
1: 活出自己。我小时候就提有一段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挺流行的，就是活出自我真风采，
0: 嗯，
1: 啊，或者类似
0: 这不是歌词吗？
1: 对，类似这种话，你知道吧？
0: 啊，就是很励志的，
1: 哎，很励志。当然，大家都是活，
0: 嗯，
1: 是什么？
0: 谁都不知道什么叫活出真我。
1: 哎，对，什么是自己？什么叫真我？哎，
0: 很难呐，
1: 很难。
0: 这个东西只能是相对的，
1: 嗯，
0: 它不是绝对的，而且这个相对范围可以就是
1: 我就也是
0: 缩得很小。比如说
1: 这个词儿啊，
0: 比如说你在你们家的这个一共呢是两口子，
1: 嗯，
0: 你能在你这两口子里面活出真我已经很
1: 不
0: 容易了啊。有朋友说了说，如果一直能将就，本身就不属于将就，已经属于很不容易了，
1: 嗯，
0: 也是怎么过都不容易，朋友
1: 是
0: 啊，要么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四大宽容，来都来了都不容易，孩子还小，大过年的是吧？就这么回事嘛，啊，
1: 咱们中国人居然委屈自己，其实
0: 对，有朋友说呢，有一些将就呢是权衡下来的结果，
1: 嗯，
0: 是。就是你肯定是在眼前找了一个最优解，
1: 是
0: 这个是对你目前为止。你别说他是不是将就，他已经是最佳方案了。
1: 你看咱们说将就吧，好像把自己委屈够呛，其实你往往在妥协的时候，什么叫妥协，就是这事儿啊，本身两人都不太开心，
0: 嗯，
1: 就是这个双方都不太开心，然后只是找了中间平衡点，但这事办完之后呢，他不开心你不快乐，这才叫一种妥协。
0: 然后刚才咱们说那个故事啊，有朋友说这不是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吗？
1: 哎，
0: 嗯，
1: 父母的祝福有那么重要吗？就现在你要问一个年轻人，父母祝福有那么重要？我那个年代父母不祝福啊，我的天哪，这还结个六婚呢，这还结婚呢。但是到现在啊，朋友，你乐意祝福不祝福啊？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道理哈，啊，真是这个道理，但是有些话听着就是很
1: 对，
0: 就是他不符合我们的
1: 我们这代人，
0: 就很多人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这辈子他不会说出来。
1: 为啥呢？因为现在社会主流声音呢，还是说这个30-40岁的朋友，
0: 嗯，
1: 对不对哈，啊？
0: 对，
1: 等到30-40岁的朋友，这茬朋友咱大家记住啊，再过50-60年，
0: 嗯，
1: 看谁活得健康长寿，咱们这茬都没了之后，
0: 嗯，
1: 你看。

0: 那现在这个零零后啊、哎，不是零零后，不是2000年喽，
1: 嗯，
0: 是2020年哦，2020年后的小朋友长大之后、
1: 嗯，
0: 什么叫父母的祝福啊？什么是这个我这是吧？不被祝福的婚姻他不幸福啊？家长都不愿意祝福这事儿了啊、
1: 嗯！
0: 你能结个婚啊？
1: 什么要祝福？就是能啃老的，
0: 对你，
1: 这个祝福比较重要。
0: 你只要别啃老，你只要健康快乐、
1: 嗯、
0: 啊！你是跟一个人结婚，是你真爱他，他是爱你的，这就可以了。
1: 嗯、但是哦、嗯，你有没有就是听到生活当中，你是咱们这个年龄了，周围的人应该都离了吧？哎，你再倒回去，就但凡你跟这个同学就是说认识啊，超过就10年以上的，
0: 嗯，
1: 当初他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他们家家长是不是反对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看人，你别说，就是也有道理。
0: 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的一个进步、
1: 嗯、
0: 啊，你结婚离婚才是社会进步。
1: 嗯、
0: 哦，
1: 那倒是、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过去是不让离，那、
1: 嗯、
0: 那个很早之前古代时候是不让离。嗯，
1: 嗯好嘞，咱们今天说一说将就的事儿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7到34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

0: 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7: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6: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7: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6: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嗨，朋友们，16:4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在哪些事情上是可以将就，可以凑合，你在哪些事情上是有底线，绝对不能凑合，绝对不能将就的。
1: 对，
0: 欢迎各位朋友呢分别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还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啊。今天聊一聊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方面是妥协的，有哪些方面是将就的，有哪些方面呢是要坚守自己的这个底线的，坚守自己的标准的啊，都可以聊一聊啊。
0: 是的是的，说起来大家可能啊这个跟您的选择和你所在的这个环境特别有关。因为一个人啊，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不想要的，然后我就可以不要，这背后需要太多的能力和条件了。即便我今天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有哪些事情上我是绝对不将就的，就是比如说你拿这个有一些东西来情感绑架我，那这个在我这儿是我绝对不可能将就的，
1: 你不受这个绑架。
0: 对，那仔细想想呢，这也不是我个人就是有什么样的办法，还不是就是
1: 头铁
0: 不是，就我觉得这个是幸运，就你正好遇到了这样的比如说家庭，这样的亲属关系，
1: 对，
0: 那你可以这样去选择。我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的比如说母女关系啊，跟亲戚之间的关系，我换位思考呢，如果我在他们家我也没办法，
1: 也是深陷泥潭。
0: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就知道每一个家庭它的这个构造啊，人员啊，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种斗米恩升米仇的这种事儿太多了。生活当中我遇到过这种，就当年可能是这个，一家里边吧，可能兄弟姐妹比较多，
0: 是。
1: 然后呢，年轻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兄弟姐妹互相呢，可能帮个忙，
0: 对，
1: 帮扶了某一个人，
0: 是。
1: 等到将来这个人就是好起来之后啊，
0: 发迹，
1: 对，发迹了，也不叫发迹吧，反正就是正常生活吧。比如说这个兄弟三个，这个当年大哥帮助了这个小老弟儿，这个小老弟儿生活呢，可能当年是生活的不是那么特别好啊，吃不起喝不起那种。等他能吃得起喝得起，或者他的儿女啊，能够这个小老弟的儿女啊，也能够这个有个稳定工作的时候呢，这大哥就上来说这么一句话，说你看。你们家这些钱呢、财呀、就应该分给我。因为当年呢、我是如何帮助过你们。
0: 这好像是我们听友上周分享的故事吧。不是，你把人家的故事当成你周围的人。
1: 那也是我周围的听友嘛。是吧，
0: 也是没毛病。
1: 你应该把这个分给我怎么怎么着的。其实呢，这种东西呢，你说我远离他，你说我脱离他，但是你架不住啊。
0: 这有感情，
1: 你有良心，
0: 对
1: 啊，你有，
0: 你之前就是大家就是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个去那是有感情，你不能说没有那个经历，只是说后面这不是到了大家可能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能就是怎么说能吃苦，但是不能享福了嘛，然后大家开始有了分歧了，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是没办法，我就说我就断了，因为这是很复杂的一个感情在那儿，所以很多你像你说的那种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你说哪有没磕绊的，
1: 你说共患难很容易，是那个时候这个人性啊，也确实你说人性的善良都能体现出来，
0: 是
1: 但是这个共患难其实之后呢，谷底反弹开始这个同享乐了，这事就难了，
0: 对，就开始有这种
1: 分赃不均了，利益不均了，
0: 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付出的和得到的不匹配，每个人都委屈，
1: 所以说呢，生活当中就是很多比如说将就的事儿、妥协的事儿啊，就是是 不由自身的、
0: 嗯、
1: 不由自己的。那大家也可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有哪些事情、
0: 嗯
1: 是情感上的还是实际事物上的你选择了将就选择了妥协、
0: 嗯、
1: 有哪些情感呢或者实际事上呢你选择了坚持啊、
0: 嗯、
1: 选择了让自己开心。
0: 嗯， 嗯阿佩说呢，如果涉及到了我的尊严，这个是我的底线、
1: 哦、
0: 啊，我就绝对不会将就的。
1: 挺好
0: 啊、
1: 嗯、朋友，
0: 不然的话呢，我觉得人活个啥劲儿啊。
1: 哎，那你这个、
0: 嗯、
1: 你现在活得还有滋有味儿。
0: 嗯，
1: 你等到反正别人不知道啊，完我这个岁数、嗯、我个人来讲，我年轻时候我这尊严呢、啊、那面子比天大、
0: 嗯、对对对，
1: 到现在呀、啊、尊严值个啥呀，
0: 对，
1: 我尊严都换来全部。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啊、你这么说呢是因为你还没有真的失去，就我觉得大家对于什么叫尊严，
1: 嗯
0: 啊，这个定义有没有？它没有标准。
1: 哎，我都卖鸡蛋了，还有啥尊严失去了就？
0: 卖能卖鸡蛋是一个很好的事
1: 情。当年你知道我给自己定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朋友。
0: 嗯、
1: 可能我的这个、
0: 嗯，
1: 我的地板可能是大家的天花板，对吧？那没准啊、
0: 嗯。
1: 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要是左手开着法拉利，右手拿着拉菲，
0: 嗯，
1: 然后呢，出入都是五星级，哎，然后你知道吧？这个
0: 能成为那样的人也是卖了多少鸡蛋才能行啊不然你以为呢，你又不是你人，人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1: 哎、
0: 你能含着鸡蛋出生就代表鸡蛋大王大亨，未来才能过上那样的日子。
1: 然后得是啥呢，徒弟才是薇娅和李佳琦。哎、
0: 嗯、
1: 我卖东西那能是鸡蛋吗？咱说一张张嘴一上单，夸一千单一万单没了那种。
0: 嗯，
1: 我先苦苦哈哈的，哎，35块钱鸡蛋大家买一买吧啊。
0: 其实呢，嗯，卖鸡蛋不是没有尊严，而是卖了好长时间鸡蛋没有人买才是没有尊严。你要搞清楚这件事儿。而然后呢，卖多少单鸡蛋也不是没有尊严，而是在同等条件下别人能卖上百单你零，这才是没有尊严。
1: 所以说我就始终觉得我个人能力没啥问题。
0: 你这不是整这错位了吗？你是不是自己不认识自己？这完了吗？活了半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1: 这个直播间的问题非常大，你知道吗？
0: 反了
1: 啊，
0: 反了！你认知有缺陷呐
1: 啊！
0: 哎，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丑，
1: 那就是这个直播间非常的丑。
0: 哎呀，现在这节目。

0: 作的吧，只有埋汰一下你才能让我感到快乐。
1: 哎，我也这么觉着。
0: 关键呢，我这么积极上进，你也找不到我什么问题。我这人呢，唯一就是算不清楚数。哎，有时候呢，我哎出了一单吧，哎看错了，我还以为我卖了100单，这空欢喜一场。
1: 那本书啊，你真应该好好看一看呢。
0: 你说，
1: 叫《天才在左，而你在右》，
0: 为啥呢？
1: 就你找找那本书就知道了。
0: 他不是讲那个什么的那个精神问题的吗？
1: 对，这天才在左你在右嘛。
0: 嗯，你才在右，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1: 男左女右嘛。
0: 来来来，朋友们啊，咱们今天一起说一说啊，什么事儿大家在凑合，
1: 嗯，
0: 在将就，
1: 是
0: 什么事儿啊？对于你来说，你是完全不能够认可的。
1: 哎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古风说，生活当中啊很难十全十美。
1: 嗯，也用你说、
0: 啊，又来总结了，又来总结了，
1: 十全十美。
0: 嗯、或者呢，都很难让我们满意。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妈呀，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句话啊，降低标准，降低
1: 来个海阔天空，快点，
0: 嗯，降低一点，那么都觉得通了，没有那么不对了。当然呢，也有不将就的，
1: 什么呢？
0: 就是原则问题。
1: 哪些什么？哎，
0: 对，
1: 我长这么老听着原则，我跟大家问问大家啥是原则？
0: 就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嗯、啊。他说没有什么事儿原则问题，那就要自己去拿捏了。我们现在问的是你。
1: 跟听我还与雷开始屁有过。
0: 就每个人的就说白了这个标准底线
1: 不同
0: 啊范围。你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底线原则问题、
1: 嗯、
0: 对于别人来说觉得莫名其妙，这很正常。
1: 哎、是
0: 啊，所以呢个人说个人的就行了。
1: 就是什么问题底线原则，我觉得是能够把它拿到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墨守成规的时候能拿到法律层面上或者立法层面上。嗯，或者是叫做这规定层面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它就已经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啊，就是大家共识的原则性问题了。因为最近是昨天还是前天，咱们看到东莞发了一篇这公众号啊，然后呢是9月1号开始啊，随地吐痰，
0: 嗯，
1: 乱扔垃圾，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是
1: 这个什么口香糖之类的，
0: 对，
1: 罚款最高1000。
0: 哦，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这原先它是个道德问题，就是原先是个公序良俗的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
0: 对，
1: 现在好了。朋友们拿出来了，
0: 哎，这就有了这个规范了，
1: 哎，有了规范了，
0: 嗯，
1: 然后乱
0: 以前呢、
1: 嗯，
0: 以前你对于这个随地吐痰呐、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这个室内吸烟啊，有一些禁烟场所吸烟，
1: 嗯、
0: 你只能是从道德上去谴责他。
1: 嗯、
0: 好了，现在呢，只要就是说这是属于立法、啊、还是叫
1: 这是规定，这是地方
0: 法
1: 规了、
0: 啊、
1: 地方
0: 法
1: 规
0: 啊，那就会文明很多。
1: 你看朋友们，所以说你看。文明这件事儿啊，就是或者说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一旦啊拿到一个能够可以惩罚的层面，你就会发现、
0: 嗯、
1: 这些问题都变成了不是问题，就像当年那个酒驾似的，
0: 嗯、
1: 加大力度处罚。
0: 嗯、
1: 你看现在酒驾，哎，这种发生的
0: 很少了，
1: 比较低了吧？
0: 嗯，
1: 咱们随便乱吐痰啊，随便乱扔垃圾、乱扔烟头，
0: 嗯，
1: 罚款重罚，
0: 嗯，
1: 你看马上朋友。不出半年，我觉得这事儿啊、
0: 嗯，
1: 咱这个城市就非常之文明。
0: 哎，没错。
1: 所以现在你说，昨天我看着这公众号啊，我出门的时候都看着杨澜有没有摄像头。哎，他说没有，赶紧一下子。哎，
0: 哎呀，真说这是开玩笑的话，你这来吧啊，我们今天说一说这个哪些事情是不将就的、不妥协的、
1: 嗯，
0: 哪些事情是您的底线啊，绝对不可以去将就的。咱们星辰啊说，在我的认知里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凑合的，就是知道是坑。还要去踩、
1: 哦、
0: 啊，就像那一句啊，哎，贵就贵一点，来都来了。
1: 嗯，
0: 比如说去哪儿旅游啊，如果我要碰到这种贵价的餐厅，问完价格我觉得不合适，我掉头就走。
1: 嗯，
0: 绝对不妥协。买东西啊，都是要比较一下性价比的，因为骗我感情可以，
1: 哎、
0: 但是呢，骗我钱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哎、
0: 你知道，就是去这种旅游景点啊，你知道很多人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哇，我觉得这种也很可怕哦，就是很多人认为旅游区有坑是正常的
1: 啊，对，
0: 就只要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了。就是你比如说，
1: 它是
0: 大家默认的，
1: 它一个是旅游景区的一个溢价，
0: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外边这个水啊，
1: 嗯、
0: 卖1块钱一瓶、
1: 嗯，
0: 里边卖2块钱，
1: 嗯，
0: 这是
1: 合
0: 理合
1: 理的、
0: 哎、
1: 啊。这个跟我说的不是，
0: 对，
1: 不是那个。
0: 你听我说、
1: 啊，
0: 这合理一下，
1: 嗯，
0: 他要卖5块钱，
1: 对。
0: 有的人觉着，哎呀，那个旅游景区可能就贵一点了，
1: 是的，
0: 他其实不正常了，朋友，
1: 对，
0: 这就不正常了。
1: 对，
0: 比如说那个我们当年这个。我们老家呀，这个某个景区啊，出现一个事儿啊，里边的那个烤肠卖大几十，这个不正常了、
1: 哦、
0: 啊！就那你要抱着这种心理说，景区一定会贵一点，一定会怎么一点，它是会贵一点，但是它要合理，
1: 嗯，
0: 而不是说景区有坑合理，
1: 对
0: 啊，它是最终它是个产品，
1: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地方啊，它。就是我有一次去到咱们周边的一个海边，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个餐厅啊，就是白天是咖啡厅，可以吃点简餐、
0: 嗯、
1: 晚上就是可以喝酒的那种。
0: 嗯，
1: 然后他有一个绝佳的位置，就是离海特别近，然后、
0: 嗯、
1: 是一个落日观赏点。我说实话，我在前面那个沙滩上啊，走过来逛过去，我都不敢往里面进，因为我就会觉得他有这个位置，
0: 嗯，
1: 那他得多贵啊，我都不敢过去。后来我思来想去啊。因为确实那个位置很好，我想坐在那儿就是看一看。哎，你别说，就是我觉得我
0: 要了你1万8。
1: 哎，这就高兴了是吧？不是的，我因为现在还是哎，我觉得广东这方面呢做的、哎，它有各种的监管，
0: 嗯，
1: 它有水牌，有餐牌、
0: 嗯，
1: 先给你拿过来，
0: 明码标价，
1: 对。是要比外面贵一点，一杯咖啡呢，卖差不多不到就30多块钱，
0: 嗯嗯，
1: 可能比外面一杯美式稍微贵了几块，
0: 嗯，
1: 但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0: 是，
1: 毕竟人家位置在那摆着，
0: 嗯，
1: 但你要是说你某一些地方，你比如说，尤其是海边啊，我有一个听友在群里面说，他说你去到哪儿哪儿，你一定要注意啊，完了那个听友说啊，我知道我。不在他家餐厅我就不问价，他说不是哦，你不问价你也不能指
0: 啊，指就
1: 你指了这个鱼就是你，
0: 他就把鱼给你甩掉了，甩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给你做了。
1: 你说这种，
0: 所以说
1: 就是
0: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新一轮的这个扫黑除恶国家呀、
1: 嗯、
0: 又开始了，又开启了。
1: 对，
0: 那这一轮呢可能打击一些网络啊，或者一些这个、
1: 嗯、
0: 不规范的一些行为啊。其实我就是没，因为没人听我的，其实我也是建议
1: 没人听你
0: 景区景点
1: 嗯
0: 啊，很多景区景点它也是属于黑恶势力啊，它也是属于这个有这个组织的啊，然后去不能说强取豪夺吧，
1: 对
0: 啊，现在没有抢这件事儿了，但是它这个东西呢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1: 是
0: 很多景区附近的这些景点也好啊，它成团伙性的这种这个，比如老乡，
1: 对
0: 啊，这一帮全是我的老乡，
1: 对
0: 啊，开店的，然后你，
1: 然后我们价格都是这个价格，
0: 哎，你不是光是这个价格的问题，都是在坑人，
1: 嗯，
0: 你一个人进来，你说游客嘛，你顶多是一家子2、3个人嘛，完了，比如说你不开心了，说哦你骗人哦，呼啦超一大帮老乡过来了，
1: 哇，那
0: 对全来围攻你了，你说这是不是属于
1: 太差
0: 黑恶势力呢？
1: 那是
0: 好。那很多景区景点我可以说啊，就是大家现在因为网络发达了嘛，
1: 嗯，
0: 我时常就能刷成景区景点
1: 曝光，
0: 这是宰客的现象啊，有的地方甚至把山用那个刀片网给你围住，
1: 哎呀，
0: 啊，就不让你看那
1: 好恶劣，哦，
0: 对，还有这些这个比如说照相啊，
1: 嗯，
0: 你拿个专业相机进去之后，
1: 对，
0: 一群人就围着你说你不能在这照相啊，甚至要给你收取一些价格。
1: 那个我也刷到了，
0: 啊，什么骑马的，
1: 嗯，
0: 啊，因为你骑他家的马，不骑他家的马怎么着的？然后你爬山的，还有一些上服饰啊，买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服饰。我跟你说，里边这个东西啊，咱们有的时候你说难怪说老百姓啊，有的时候感觉到
1: 嗯，
0: 出去旅游感觉恐惧害怕，
1: 对，
0: 能不害怕
1: 是
0: 啊？大家还说着同样的语言呢，
1: 对，
0: 啊，我们还说的还能交流呢，
1: 是，
0: 这不像在外国，啊，你比划个5，以为5块，他一比划500，这咱讲不了，有误会了，
1: 嗯。
0: 那这还都是语言相通情况之下呢，
1: 确实，
0: 啊嗯。
1: 有朋友说了，我觉得消费类的将不将就是钱包而定啊，预算充足绝不将就，
0: 嗯，
1: 预算有限就将就将就，不是这个消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人的消费它都有自己的那个范围，
0: 对。
1: 嗯，就是
0: 那你要这么说呢，是的啊，就是人就是风险由人嘛，那你要这么说，那确实你有钱的花大价钱的，
1: 嗯，
0: 确实你是很少挨坑，你比如同样是一个海边，
1: 嗯，
0: 民宿两百块一宿，两百八一宿，
1: 是，
0: 但里边呢就可能有点发霉，
1: 哦，
0: 破破烂烂，完你出去吃。

0: 开玩笑，开玩笑啊！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说说啊，哪些事儿啊，您是可以将就的，哪些事儿绝不将就？根据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来跟我们分享吧。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抖音段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后大路的北向南，大岭山拥军路附近的拥堵554米，嘉聚大道的东向西拥堵531米，后大路的东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的拥堵824米左右，塘下立交的南向东拥堵761米，金朗北路的西向东拥堵1.59公里，在北辅路的东向西，东升工业一路到玉泉路呢拥堵589米，惠塘高速的西向北，塘下立交桥到附近拥堵2.51公里，青龙路的西向东拥堵623米的一个通行。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9: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9: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9: 晨午检要做好，
1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9: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 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嗨，朋友们，1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你在哪些事情上比较容易妥协、将就、凑合，然后在哪些事情上，哎，你特别坚持，我绝对不能凑合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讲讲您的故事啊！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今天呢咱们呢不聊球鞋，不聊皮鞋，光聊妥协。
0: 哎呀、真的好难笑啊。
1: 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系列产品啊，也欢迎大家呢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啊。杰哥说，我自己生活当中啊大部分都能将就，不管是吃穿用度还是衣食住行，能过得去就行，没有太严苛的标准。工作当中我是一点儿也将就不了。工作当中是吧，也可能呢是因为我强迫症啊。我呢是负责售后维修的。工作当中我一直坚持一句话，认单
1: 不
0: 认
1: 人。
0: 啥意思？单双，哎呀好难笑 好臭的笑话。
1: 那个是我讲这个笑话时候漏气了没准。认单不认双。
0: 认单不认人啊。因为产品当中呢要用到大量的铜线。而且呢按照现在铜线一吨11-12万的价格。
1: 这么贵啊。
0: 哇这么贵啊。一点也不敢马虎。就算是最小的产品，如果要更换维修的话，一台最低也要消耗将近150-200块钱的铜线。为了不给别人背黑锅，不让别人抓到我的小辫子，所以呢我一直以来都坚持认单不认人。
1: 你的意思会有人拿着这个说借着让你维修的幌子，然后骗你的200块钱铜线这种行为呗？
0: 有可能啊。他说的是最低哦。
1: 哎呦，
0: 而且是一单。你想想，如果有人就比如说，哎，我是老板，是这个亲侄子，
1: 你给我修一下这个。
0: 对，我今天还没拿到单，你先弄了完了给你补
1: 啊。然后骗了一个200块钱铜线，完了回转手去卖去。
0: 对
1: 呀、
0: 他倒卖啊，或者是各种啊，都有可能啊。他说我不论你是谁。关系有多硬，谁谁的亲戚，谁谁的表哥，有单怎么什么话都好说，没单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给你面子。这个是工作当中啊，其实很多人的工作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就是你只要在这上面吃过亏，
1: 这是个
0: 流程问题，
1: 流程问题啊，这是个流程问题，然后这是个规矩问题。
0: 对，而且这是实实在在是有损失的。
1: 这是确实的。因为你比如说你些工厂企业呀，它一定是这个流程规范化，然后呢规矩就是各种法规呀，各种条款呢一定要规矩化，这才是一个良好的企业的一个发展。
0: 是，
1: 那你不能说谁来了说，哎，老张看仓库呢，这样没啥事儿，我进去拿点东西去，完你说你拿俩对吧？
0: 拿俩东西。
1: 哎，完了，拿点啥呀？没，咱们这个，
0: 啥值钱？我拿啥？
1: 我当时看不是进了100吨铜吗？没事，我往出拉50吨，啊，回家
0: 拉到哪儿去
1: 啊？啊，那个拉老李那个废品回收厂去啊！这我儿子要结婚了嘛，慢点
0: 儿。你拉走了？
1: 还拉走了？
0: 那你明天还来上班吗？
1: 不是，老张，你当没看着我，完了问这个铜咋没？你说你自己整没的啊？走了。
0: 行，这个人呢倒挺诚实，你这是名头啊。行啊，这个工作当中就有一些事情确实不能讲人情。你有的时候有的人，哎，我们以前不是给大家分享过吗？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尤其是刚工作的时候，你感觉有些人好难沟通啊，好，他也不跟你客套。哎，成天拉个脸
1: 是
0: 然后一句好话都没有， 哎，但是你工作这么多，
1: 那是人家吃了多少个多少次的人情亏，
0: 真的是就没有个一个笑脸哈。然后你后面你才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就是在一个公司企业一个单位里面有这么多这样的人，感觉好无趣啊，好沉闷啊。然后你后来才知道啊，这他也是真不容易啊，啊，这有一句话是不是笑脸给你多了，这就容易出现这种人情的东西。
1: 对
0: 啊，
1: 这工作就是工作。
0: 你以为当时呢是因为人情啊信任了他，哎呦，到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你看你吃亏的时候，他会不会站出来帮你？
1: 那不会。
0: 哎，所以伤过了之后，你就把自己啊紧紧的包裹起来。
1: 哎，
0: 啊，我就是那一个那冷面的只会工作的人。
1: 对，
0: 你不要跟我叫什么张姐、李姐都没用。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工作态度。我觉得其实工作吧，它不应该讲究什么让人情。
0: 哎，
1: 啊，你要讲人情的话，你回家你串亲戚串门子去呗。工作它就是一份工作，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就是一个用这个螺丝钉来形容啊，或者用这个尺来形容啊，
0: 嗯，
1: 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就把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啊，下班之后结束之后，你愿意走人情是你的事儿，
0: 嗯，
1: 你愿意生活那是你的生活，
0: 嗯，
1: 那工作这样也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0: 对，
1: 嗯，你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就非常看不上那种这个我那个年代，
0: 嗯，
1: 小的时候八九十年代吧，还流行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上班喝茶水啊，看报纸啊，对吧？
0: 那就好久之前了。
1: 那是人员的冗余，然后呢就没什么事儿干，
0: 嗯。
1: 那时候很多机关，但他没什么事儿干啊，
0: 嗯，没事做，
1: 造成那种风气。
0: 嗯，
1: 那时候你看订报，确实机关单位啊，或者一些什么单位啊，他订报纸订的就是最多的，
0: 嗯，
1: 大家确实那个把那个水壶打上之后，一坐一上午，一坐一下午的，
0: 嗯。
1: 那时候效率非常之低下，那你看看现在好很多了，
0: 哎，都忙得不得了。
1: 对，现在真是好很多了，
0: 嗯，
1: 只是我觉得应该更合理一点，或者更加的就工作态度上应该更加冷漠一点，我个人觉得。
0: 还有你这叫什么话，工作态度要更冷漠一点。
1: 就是把效率
0: 嗯哦你
1: 最大化。一天现在说八小时工作制嘛，效率最大化之后呢，其实四个小时完全可以完成有的工作。我说有的工作，那比如说现在有的一些 IT 企业大厂企业，他的工作他可能一天24小时都不够他干的，
0: 对
1: 啊，特别一些研发型的东西。
0: 对，
1: 但有的工作他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啊，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是不需要，不是不需要。
1: 我就觉得他像个不一样，不需要。
0: 来吧，看看朋友们的分享，阿路哈。嗯，我觉得所谓的将就啊，我有一个比较刺耳的观点。
1: 嗯，
0: 哎，我们专门喜欢听刺耳的观点，
1: 但
0: 因为我们不敢说。
1: 哎，以上观点都代表我们听众啊。
0: 他说，我认为啊，所谓的将就，本质上是你的认知匹配不上你的决定。嗯，我将辞职研究这句话。我捋啊，将就本质上就是你的认知匹配不上你的决定。
1: 嗯，
0: 往后看啊。就是大部分的将就来源于物质上的匮乏，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富的时候，你不会将就。比如你想买一辆好车，30万的奔驰买不起，最后只能买10几万的车，将就一下。与其感慨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不得已的原因而选择将就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已。
1: 可是还有另一句话呀，
0: 确实很刺耳啊。
1: 对呀，
0: 啊，你收回吧。
1: 人的这个物欲啊，它是没有封顶的呀，
0: 没有止境啊，
1: 没有止境的呀。
0: 啊，对，你现在想要30万的，
1: 你
0: 真
1: 有30万的时候，你没人想要50万的。
0: 就是说呀，啊，太刺耳了。
1: 谁是说骂谁呢？真是。
0: 说实话哈，我自己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听着挺难受的，因为我也是这样。这些年我做了好多错误的或者是将就的决定，其实本质上呢是认知不够。现在回头去想，当初也许应该那样做这样做之类的，但是又有什么用呢？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啊，不要去想当初那些所谓的将就，好好的过现在的生活，让自己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将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这你说这个将就，我觉得有时候啊，
1: 你就说认知吧，咱就说认知这事，认知不够啊，或认知够，我觉得人没有说是所谓的认知能达到哪儿啊，认知能够到哪儿，咱都普通老百姓、普通大众，你会有那种想要一些自己达不到的 这个生活的时候，那谁看着那个好吃的啊、
0: 嗯、
1: 不想吃两口啊，谁看着好车不想开两下了、
0: 嗯、
1: 谁看着高楼大厦好房的哎、不幻想过自己能不能住进去，对不对哈、啊、我觉得这都是正常，就是羡慕别人呢、啊、或者是憧憬那些达不到的生活呀、啊、我觉得都是很正常。人的认知你说能有多高，
0: 嗯，
1: 我生活当中啊，我不认为认知高的人一定是无欲无求的，一定是能够把这个心态能够放到多平衡的。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狭隘嘛，就是社会上的、嗯、就是世界上的阳光可能99.9%都照在大家身上了，那我0.01%那个黑暗呢可能就在我这边的啊，我这个人感觉的，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我至少我没见到啊什么所谓的圣人，所谓的能心态把、
0: 啊、你见过的太少了你面前不就是吗开玩笑开玩笑、
1: 就是那种心态能够达到绝对多平衡的人、大家只不过
0: 哎，是 你
1: 他拿他的长处表现出来、
0: 嗯、
1: 刚好那个点是你在你的短处上、
0: 嗯嗯、
1: 你不知道他的弱点就在哪、
0: 嗯、
1: 你就比如说现在一些明星、
0: 嗯、
1: 我们最简单举的例子啊，就是这明星他快乐吧啊，相比较咱们快乐吧，
0: 嗯，
1: 成名了，成局了，
0: 看着
1: 赚钱了，
0: 很风光，
1: 哎，很风光了。那你说他就因为那一句话啊，因为这个一个走个面啊，一个怎么着的呀，是吧？他人性有瑕疵啊，就比如走面不是瑕疵啊，但是咱们看了这么多翻车的明星啊啊，这个被法律所这个规范的啊，或者是说道德所这个谴责的，你说他的人生有他的性格有没有瑕疵？他道德有没有瑕疵？一定有。他只不过没给咱们展露而已，
0: 嗯，
1: 没给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0: 但是你话说回来了，嗯、确实人不可能没有瑕疵的。但是你拥有了那些，你就要受到大家的这个监督嘛。
1: 对，
0: 对你当时咱们没人认识咱们，咱们还这么各方面都那么优秀。
1: 我们现在
0: 对不对？来吧，
1: 我觉得这个、嗯、这种认知。我觉得没啥啊，我反正我每天我挺羡慕别人。
0: 你说了个啥呀、你觉得没啥，最后就两句没啥 啊。然后有朋友说呢，有的物资物质啊不匮乏的人确实是比较低调啊，当然不是我，对，就是说哎，大家说这个什么富有不富有，就是说有钱人吧，咱们就最直白的话就是你们说的是有钱人的人，有钱人不将就呗。就是穷人才将就呗、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嘛，大家就是讲这个，
1: 这有钱是快乐的吗？
0: 没有没有，将不将就也你不要扩展成快不快乐。那我是这么想，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
1: 哎，你看看我的生活不知道了
0: 就比如说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在选择上物质层面
1: 多一些
0: 可能是不用将就的、
1: 嗯、
0: 但是他难道他就没有别的不用将就的事儿吗？
1: 想想
0: 也许有更好的东西他不想要，
1: 比如说
0: 他能选择吗？他被他家人逼迫着。
1: 我们说这个话题有点超纲、哎、你说他有钱人话题咱编都编不出来了，你知道吗？ 嗯， 嗯，
0: 对，我看电视剧啊那种，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富豪，
1: 哎，
0: 他能选择的东西很少的。我来跟你讲讲我看过的电视剧、啊、来，比如说物质方面吃喝他倒是不愁，
1: 我听听愚蠢的发言，对，
0: 必须要跟他不爱的财阀人结婚你知道他有多痛苦吗？哈，你电视不都是这么演的吗？然后呢，如果他一旦不愿意，他的爸爸就要把他的信用卡给他停了
1: 啊！
0: 是不是他只能将就？他爱的本来就是跟他青梅竹马一起认识的小巷里面的女孩子
1: 啊，
0: 但是呢，由于他妈妈是在卖冰棍的，家里面还是这漏着雨，然后呢，这种富豪家庭他根本就进不去
1: 啊。
0: 他也不是没有试过抵抗，但是他爸爸又说你这把他的信用卡全停。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将就？他连自己过一辈子的人都无法选择。
1: 我们倒是能选择，
0: 就是没有人选择你。
1: 我们选择了贫穷。
0: 哎，所以说嘛，就是这是讲的，因为我的认知只能靠电视剧来补充这一块，不是事实，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1: 你认知已经很高了，你的认知已经超过了全国99.9%的用户了。
0: 嗯，还是要多学习。嗯，就是，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咱们每天过的日子，咱们讲咱们范畴里面的事儿，
1: 是
0: 其实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大家都是辛辛苦苦的工作攒一点儿， 省一点，然后攒出的东西都是有数的。
1: 嗯，
0: 你多费劲，你像我们这时候比如说买房什么的都得靠父母帮忙，然后每个月还着房贷，然后呢再宽裕了一点之后买个车，
1: 对，
0: 是不是，完了再攒点，基本上都是这样，还有很多人达不到这样的。
1: 是，但是这就是大家最普通、最平时的一种生活。
0: 对，
1: 全国99.9%的老百姓都过的生活日子。
0: 是啊，是啊，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说在哪些事情上您是可以将就的，在哪些事情上你是绝对不能将就的。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嘉峪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26米，长马路的东向西拥堵411米，金朗北路的东向西拥堵624米，迎宾路的西向东新城路附近拥堵682米，在新城大道西向北新城路到沁园路呢拥堵1.03公里，北府路的东向西东升工业一路到玉泉路拥堵719米左右，金朗北路的西向东拥堵1.59公里。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大朗金朗北路的西向南大朗银朗北路附近拥堵1.4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在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了，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

0: 后一小节啊，接着来跟大家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您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将就、可以凑合的？有哪些事儿啊，你是绝对不能凑合、不能将就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您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的，在等大家留言的同时啊，今天我要特别拿出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我收到的信息。
1: 哦，
0: 这一条信息呢是8月14号那天的节目收到的，
1: 上一周了。
0: 哎，对，上周。那可惜呢，我们给我们发这个短信这个信息的朋友呢，他发的是抖音的后台私信。
1: 哦，
0: 所以当时呢，在节目当中没有及时的看到这条信息，
1: 今天看到了。
0: 哎，就是小唐，如果说你现在啊，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今天这个信息呢，我将在节目当中呢一定为您补上。原文如下。越听越开心，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呢想通过你们的节目向一个人说一声对不起。
1: 什么事呢？
0: 我真的很抱歉啊。虽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知道，但我还是说一下。
1: 你说一说。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是5:30下班，就是到达目的地呢差不多6:00+的样子。因为我是从石龙到高步，我走的是沿江路。沿江路快走完的时候，我不知道那里呢是属于石碣还是高步。就是我开车路过一个小水滩的时候，把水溅到了那位朋友的身上。
1: 哦，你开车速过快了。
0: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当时呢是蹲在那个小水边上没走。
1: 可能啊，人家看看水滩边上，你这个水塘里边有没有小鱼儿小啥的。
0: 而且当时还在下着小雨。
1: 哦，
0: 我真的没有看到那里蹲着一个人。
1: 你以为是个木墩子？
0: 这不水就溅到了他身上吗？
1: 你看看，
0: 关键的是当时我正在听你们的节目。
1: 哦，
0: 正好呢我在笑，我就往车窗外瞄了一眼。哎，正好这么巧他就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是对着他笑的。
1: 你看你崩了人一身水，你还摇下车窗对人笑。
0: 那我就在想，哎，他是不是在骂我？
1: 他必是骂你，还用想吗？要是我追着车骂你都得。
0: 说我是故意的。
1: 那你就是故意，你不只是故意，你还嘲笑我。
0: 溅了他水，居然还在笑他。
1: 啊！
0: 我想一想，我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有车，但是呢我也不好下车去看，因为我真的不敢下去。
1: 你这什么，你这四句诗啊，我跟你说两句诗就可以用在你身上。什么叫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开着车，人家在外边淋着雨，你还把车溅在那块儿，那水溅人身上了。
0: 但所以说呢，我就是想通过你们节目跟他说一声，我真的是十分的抱歉。你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一个这么如此巧合，就他过了一个水坑，然后这个人蹲在那儿。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蹲在路边啊，有一些镇区的路，那我虽然没有开过，但是我是真知道的，就是
1: 坑坑洼洼的。
0: 哎，对对对，其实太不安全了。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比如说人家鞋带开了，或者是说啊你怎么样了，反正就是他有一个视线盲区。
1: 这个呢是我们上周五啊收到的这样的，
0: 上周四
1: 收到一条信息啊，说今天呢给这大家读出来。然后希望那位朋友呢这个如果听到的话啊，
0: 对，
1: 就是他这个
0: 他就不是
1: 溅你一身水，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也不是在嘲笑你，
0: 对
1: 啊。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啊！今天我们直播间呢也是连线到了被溅水的叫张先生。滴滴，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对，我就是上周四被溅了一身水的那张先生。当时我系鞋带呢，在水上边，然后奔我一身水完，那个开车的人，然后还嘲笑我。对，是我。
0: 对，那当事人的话呢，今天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您say sorry， 因为他当时呢，这个正好呢是听某一档节目
1: 我不接受。
0: 那您要怎么样呢？
1: 我就是我主张我的合理赔偿。这样吧，我也不是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计较的人。 我觉着他是否多少应该赔偿我一些呢？
0: 您说的多少是？
1: 是这样，我这赔偿我也不要了，我准备就把他，因为爱心我准备传递出去。
0: 哦，
1: 这样吧，让他买一双 AJY 44号的芝加哥红鞋给主持人吧。
0: 啊，那个女主持人啊，
1: 那男的
0: 啊，那我就代替那个女主持人，谢谢你了。
1: 作为男主持人行吗？我要作为男主持人 AJY 44号芝加哥红啊，
0: 正好那个女主持人也是44码的脚。合适，他表示很喜欢啊，很喜欢。
1: 那爱心传递吧，就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1: 再见。
0: 下次别蹲在路边捡系鞋带了啊，啥事儿都能揽到自己这儿。
1: 好了，那刚才通过我们的调节呢，这个谁发的呀？这小唐、啊，
0: 小唐，
1: 啊，对 ，AJ1 44号、
0: 到手，
1: 芝加哥红，
0: 到脚。开玩笑，开玩笑，就是这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他在车厢里呢，又视线盲区啊，又没有看到有人蹲在那儿把水溅到的人，然后正好在听节目，正好在笑。
1: 对，但大家听呢是一个
0: 乐、
1: 很快乐，是个乐。但是实际上这是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首先啊，这个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你是听咱节目笑没毛病，但是还是要留意路上的一些这个正常路况。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蹲下系鞋带这位朋友，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系鞋带，
1: 啊，
0: 我是在想，
1: 就是，蹲下这位朋友啊，也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或者在路边的时候啊，这个崩上您一身水，那不是您的毛病。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它是一个你是在公交站点还是在这个马路边上您蹲下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在马路上，它没有这个人行道的话，您蹲在那儿，在雨天的时候，
0: 哦，
1: 因为驾驶员的视线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好。
0: 对，他真没看到。
1: 你在蹲下的时候有点危险。
0: 哎呀，那是太危险了。
1: 啊，对，咱们还是要人走人道，车走车道啊。
0: 对，这个都不是故意的啊，在这儿如果说哈，您听到了，或者说您的家人听到了，比如说那天啊，你回家之后骂骂咧咧的啊，你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你在说话，今天哎，明明在路上蹲着系鞋带，有一个人不仅把水溅到我身上，还笑我。哎，你家人听到了就跟您说一声抱歉啊，他不是故意的。
1: 你马上200多个被崩上水的人过来了。
0: 好吧，当然我们就是驾驶员朋友在雨天的时候，咱们开车啊还是要注意到这些水啊，
1: 减速慢行，
0: 对对，
1: 然后路过这个周边有行人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因为雨天的时候啊，这个视线还是视线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这个就水溅水的问题啊。
0: 这个有朋友说，我有一次停在高速收费口，跟收费员龇牙乐，忘了缴费。
1: 那你龇啥牙呢？你忘缴费，你乐啥呢？龇个大牙花子。
0: 哎，不是现在都是自动的吗？不是 ETC 吗？
1: 有 ETC， 然后现在
0: 有人工的，
1: 出来有人工的，现在也。
0: 我关注的点好奇怪。
1: 对，
0: 你不会也是说在听我们节目吧？你们有没有人分享一些听我们节目是吧好事儿的那种，就是哎，这个见别人身上水了，那个忘交费了，都是听我们节目。来吧阿佩啊，他说呢，前几年啊，我认为其实呢在哪里过年都一样。后来我觉得这事儿是绝对不能将就的。
1: 哎，
0: 再远再忙我都要回老家过年。
1: 是的，
0: 对，就是
1: 有的是你，他说这个对，有的人对这个时间呢，地点呢，他是不能讲的。有的人说一年到头，哎，我这个什么日子苦日我都能吃都能过，但是我生日这一天或者某重要生日这一天，我一定要千难万险，我要把这个仪式感
0: 过，绝对不能将就。
1: 有的人说我这一年呢，我无论这个漂泊在何方啊，哎，睡在哪个城市我都无所谓啊。
0: 对，
1: 但是呢，过年这一天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乡。
0: 哎，所以不就是大量的歌曲都在唱这个嘛，我记得什么有钱没钱
1: 回
0: 家
1: 过
0: 年，
1: 对啊，
0: 对，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朴素的、这个、
1: 朴实价值观。
0: 哎，对对对的，行吧啊，因为有的人呢他出来打工，那个离过年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开始筹备这件事儿了，
1: 因为他这一年太累了，太苦
0: 了，
1: 然后呢这个其实出来这一年呢就是为了让家里，就是为了那个家。那过年回他也就是为了回那个家。
0: 是的是的。来，我们看柳德米拉啊，他说呢，今天的话题啊，我可能将就的妥协的就是别人对我的看法。
1: 哦，
0: 哎呀，那以前老在乎别人的评价了，
1: 嗯，
0: 这里好了，那里坏了，
1: 哦，别人评价还告诉你一声，
0: 嗯，就是你评价不告诉你，那叫评价，那叫偷偷说你坏话，对不对？那评价你知道了，那才叫评价呀。
1: 哪有人会当面评价别人是好坏的呀？
0: 有，但太多了
1: 啊！
0: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衣服就是不是很好看，
1: 这么无理。

0: 妈？
1: 那你家里面的就是亲人就会这样说呀，
0: 啊，亲人，
1: 那同事也有评价呀，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这里有问题，
0: 啊，那
1: 那
0: 不
1: 这
0: 是
1: 也
0: 那，
1: 是评价呀，
0: 但这个就是这个属于实际的问题了，它不属于那什么
1: 那
0: 了呀？
1: 或者换一句说，上次我觉得你和琳达说话的态度不是很
0: 那
1: 好，
0: 管你个六事儿
1: 你这
0: 呢？
1: 是评价吧？
0: 啊，对呀。
1: 对呀，所以说他以前呢就很在乎这种评价，经常陷入自证的陷阱。我没有，我跟琳达说话一直都是很礼貌的，你不要误会我。不是的，我就觉得你态度不好啊，你应该改一改。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上次还给他买了咖啡呢，没有。自证啊，现在呢，就是你爱说啥说啥，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觉得你对琳达态度不是很好啊。对呀，没错，你终于变成了这样的，就是过自己啊，这不容易。一个呢是职场待久了，有一些内耗，已经真的耗不动了，
0: 是。
1: 耗不起了。说白了，人家对你的评价不都是因为自己敏感吗？有的时候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就往心里去了。
0: 没必要。
1: 都经历过那个，哎，玻璃心，就
0: 对。
1: 是玻璃心。我就不相信啊，有人刚出社会就是一个钢板一样的心，
0: 啊，
1: 都有过
0: 那个
1: 程。
0: 之前不有一个词儿很好的形容吗？我觉得这两年发明了很多词儿啊，
1: 就很贴切。
0: 有的是很贴切的，就是钝感。
1: 对对
0: 哎，就
1: 对，
0: 是有人有这个钝感力。
1: 有钝感力，你不问一问钝感是怎么来的吗？它不得磨出来
0: 也不
1: 吗？
0: 是魔术，有一
1: 生
0: 个，
1: 出来就是啊，
0: 哎，
1: 你出生那天都不哭，因为有钝感，这个婴儿
0: 你
1: 出
0: 看，
1: 生了绝对不哭。
0: 今天咱们讲一个啥呀？开场的时候咱们讲了一个什么一个梗？有一位朋友感觉很开心，很好笑。他过了3分钟，过了5分钟才发出来啊，真好笑！他想明白这事，那就是一种钝感，感知钝感。
1: 那是有延时。
0: 哎，我这话快说完，快1个小时了。哎，
1: 刚
0: 真
1: 才那
0: 好
1: 个
0: 笑。
1: 好好笑啊！然后他说啊，剩下的好像没什么将就的事情，有的话呢，我会一点一点的规划。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把握发展的方向，感情里做引导型，引导型，就是那种老师是吧？是不是我想到的是啥叫引导型啊？没有人是为了爱我而生，但是呢，我可以引导他。
0: 你就是为了爱我而生，你就是为了爱我而生，你这么引导啊？
1: 哦，
0: 催眠他。
1: 就是给他洗脑，PUA 他。
0: 啊，对。
1: 哎呀，
0: 天天拿个小怀表，看我这怀表，滴答滴答，你就是为了我而生。
1: 对，他引导自己，哦，引导自己啊，重复的、反复的爱上，这得多不爱呀！这每天都得跟自己说，我可以重复的、反复的，每次的我就爱他，我都能爱上他。再过10000年，我还是爱他。你说你这得多不爱呀？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我爱他，我爱他。
0: 不是爱他，每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洗，这洗两口子洗漱完了吗？这老公上床睡觉去了，完了他搁后边不情不愿进来，把她老公搁床打呼噜，这个死猪还在这睡，就知道我爱他，我爱他，我还是爱他，我给我自己催眠好了哈，早上醒来了。为什么张着嘴睡觉的还是这个枕边还是这个人？啊，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
1: 真的，这个他说啊，我觉得啊，这也挺好玩的。哎，工作上呢，经常受气，
0: 哎，
1: 经常反思。
0: 不是你跟别人受气完了，你把别人给搞走了吗？在公司？
1: 也没有，这个都是属于职场的竞争。你让你看竞争，让你说的这么的不堪，什么叫把别人搞走了？
0: 你看你一个职场恶棍，完了你还成那个，哎呀！
1: 这叫实力超群。当然了，你站在那个经常被淘汰的人的角度，你当然看不过眼了。我理解你，咱俩都是站在一个粪堆儿的。
0: 一堆上的2个苍蝇。
1: 然后他说呢，哎，经常反思什么呢，朋友啊？你看他这个点啊，是反打得很好啊。我为什么能沦落到跟这样的人共事呢？哎，这种，怎么说呢？就有时候我也会猛地被自己的这种想法惊到，就是

0: 知道吗？这个话题啊，它可以延伸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说两口子啊，或者说你是男女朋友，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一个饭桌上，他一直在贬低、吐槽他的另一半的人，不管他是他的一对儿，有不有？
1: 有。
0: 我告诉大家，就是。你呢？是
1: 内心当中，
0: 你听，你是一个看客，但咱们冷静下来想一想，他是跟你过日子的人，你这样的贬低拉踩他，你自己好到哪儿去？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明白明白。
0: 然后你在工作当中也是，你每天在吐槽这个环境，贬低你的这个同事，或者说这个看不上，你不也在这儿工作吗？
1: 是。
0: 所以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1: 但是贬低工作是真心的，
0: 不是真心假意，这个我不说啊。而且呢，你们一定要分清楚我说的吐槽和贬低的区别哦。
1: 它是这样的，
0: 它有区别。
1: 有一种是有意识的，啊，有一种是无意识的。你比如说很多，比如说情侣之间呢，在饭桌你能就刚才你说那种情况，他可能有的是属于无意识的那种啊。
0: 我告诉你，很多无意识的呢，他是吐槽。
1: 对，
0: 一个人吐槽，我认为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情绪。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人总是在有意的贬低，就是他要高别人，
1: 想说那是有意的一些情况。有意识情况呢？是确实你不用别人看说啊，你贬低他你是什么样，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在待的是个粪坑，是个粪堆儿。他其实在抱怨，他在
0: 对这是正常的情绪抒发嘛。
1: 他在已经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他也知道自己已经走不出来这个泥潭了，他就索性的就破罐子破摔了
0: 啊，
1: 就像婚姻当中一样，他跟他已经分不开了，但是他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找更漂亮对象？我是不是找更帅气对象？啊，你为什么还不死呢？你为什么还不离开我呢？
0: 哎呀，你这个态度，来吧啊，咱们刚才那个还记得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溅到别人身上水了，
1: 端着那位朋友来了，
0: 然后呢，他是什么呢？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他都正在笑，他往车窗外一。就是一看呢，人家那个被溅到水的人正好站起来，看到他在笑，
1: 对，
0: 所以他为此感到很
1: 产生误会了。
0: 对，这个小唐来我们直播间了，他说是我来晚了吗？我已经帮你把咱们的歉意传达出去，我不知道你是听到了过来的还是怎么着。
1: 然后那位朋友是这样说，想让你赔他一双44码的 AJ 啊，这个球鞋，然后这对你寄给主持人就行，我帮你转交。
0: 对，女主持人44码的脚啊，
1: 那就买两双，男主持人也44码脚。
0: 来，匿名的朋友最后一位啊，一个家庭，如果你将就惯了，突然不将就了，矛盾就会来了。金句啊，我们两口子呢裸婚。双方的家庭都一般，婚后呢靠我们自己贷款买了房，在东莞落了脚，连首付都是借的，只要夫妻齐心，我不觉得苦，婆婆来帮我们带娃，我心怀感激，就是她喜欢跟姑姐诉说她有多辛苦，家里没有话事权，她儿结婚之后呢不大听到她话等等。其实呢，除了上班没办法，下班呢我都直接回家，接力带娃，就是体谅他的辛苦，就由得他。但是呢，我姑姐跟我们说的是他妈妈多么多么辛苦之后，我反而觉得很反感，加上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心啊有点凉了，有点淡了。明白，这个就是当时啊，你们两个也是也苦过来的，一起啊，你说两个年轻人一起组建这个家庭很幸福，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完整的一个鸡毛蒜皮，把这个对于生活啊原本非常有热情的人拖到今天的这个境地，其实说白了就是很疲惫，
1: 都是看到自己而没有看到别人的付出。咱就说，
0: 不是我反倒反对你这个观点，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太累了，
1: 都太累了，
0: 就是因为超过了这一段。
1: 你说这个呢，我站在这位朋友角度是这么想的，他有一点就是当年我可是没要彩礼，
0: 明白？我知道，
1: 我没要彩礼的，
0: 我知道他当时。
1: 要不然你就给我这份彩礼，你可以什么都不管啊，就是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儿。
0: 是的，是的，你家里也没有托举我们，也没有帮忙。
1: 说句难听的话，你都穷的，你这裤衩都快穿不起了，你还能娶个媳妇儿？
0: 对
1: 啊，你一点你一点苦你都不想出。你为了爱，那你老婆婆，你家儿子穷成这样的，你娶不上媳妇儿的时候，你咋不说啥呢？对吧？

0: 啊，是好不容易碰
1: 到一个不要钱的，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你这姑姐儿真不咋地，
0: 哎，不是个玩意儿，
1: 啊。哎，行了，这位朋友，匿名的朋友，咱们就是说将就过啊，还能离咋的？
0: 嗯，
1: 跟我们吐槽吐槽得了啊，以后少跟你的姑姐接触，这真是不咋地，
0: 拉黑
1: 真
0: 是
1: 的。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喽。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战，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17号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嘅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嘅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
0: 澳门各界期盼三五规划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听日起，珠海多个口岸将实施通关便利措施。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回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几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坚持党嘅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嘅全面领导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嘅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企喺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同推动工作。我哋要学习佢真挚深厚嘅惠民情怀，牢记江山就系人民，人民就系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嘅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嘅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呼吁，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哋要学习佢与时俱进嘅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惠民情怀、与时俱进的

0: 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哋要深入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咁团结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嘅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刚、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南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黄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同从领导职务上退落嚟嘅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来听报道。
2: 昨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圆圆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2: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亚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迟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绍新：
4: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2: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5: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

0: 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2: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1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额的 50.9%。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与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和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令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7: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睇，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准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一个几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6: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7: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今日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作为引领澳门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0

0: 六至2030年发布在即，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解读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都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作为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八月初取得阶段性成果。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介绍，目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澳门大学办学点、德智广场和宇信大厦运作顺利，在读学生近1000人，为整体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他表示，未来5年，澳门大学将依托跨境一校两区格局，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工学院研究生新生赵思明对未来的研学生活充满憧憬，他希望有机会在本校区和办学点之间跨域学习交流，开阔学术与文化视野。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造就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增与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都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5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讲到，希望未来5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他希望进一步完善澳琴在通关、就业、创业、社保等方面的制度衔接，真正构建便利宜居的一体化生活圈。企在全新发展起点，澳门社会对三五规划落地实施充满信心。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5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及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 首批效能提升项目共涉及13个部门，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以及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4.2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万亿元，创新高，占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近四分之一。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将在明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捕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日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17号表示，其最新研究发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这个反映出日本陆军军医团将人视为研究材料的可怕观念，这种非人道行为与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具有共同之处。松野从发表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松野表示，该实验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日本陆军军医团只把人当作研究材料和物品对待，由于实验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实验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实验事实上可被视为带有强制性质的人体实验。
0: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

0: 闻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2: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2: 好男儿参军报国，
5: 强军梦使命担当，
4: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5: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呢，是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60%到95%之间。那么展望18号晚8点到19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同样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啦，
9: 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2: 4008000000，
11: 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在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是比较突出的，还有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南路一直到东城路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泰安路的东向北啊，从这个树田西坑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同样也是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再来看到的就是大黎路的南向北，从大莆田路经过的朋友们，当前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巡车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万道路的东向西，从万道立交桥到万江的银龙路方面呢，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让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今天呢会和大家一起来管理好身材。那么通过两个方面哈，一方面呢是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我们周一的嘉宾老师潘新长老师和李敬业老师哈，来进行武当张三丰太极拳的一个学习。那太极拳呢，它本身是一项这个武术，当然了它也是运动和这个健身的项目啊，在我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了。那如果说各位想要学一学正宗的这个武当太极拳，今天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潘老师一起取取经练一练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这段时间呢雨水比较多哈，刚刚还报天气预报说这今天明天啊都有这个中雷雨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下雨多呢，就是雨水啊，就是有可能是会在一些这个家里的阳台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庭院的一些犄角旮旯就会有积水，这些积水如果不及时的清倒的话，就有可能会滋生一些蚊虫了哈。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也是这个高发期，一定要注意，就是家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喜欢种花的，对吧，那个花盆的那个托盘呢一定要把那个积水及时的清到了，因为这些蚊虫的这个蚊子的那个卵啊啊蛹啊，它就特别喜欢这种积水的环境。家里有那些瓶瓶罐罐的，比如说平时不用的，你可能有的时候会堆在阳台或者是庭院里面，也一定要把它们倒着放啊，就是能倒就倒着放啊，或者是拿一个这个挡雨的布给遮起来，因为下雨天雨水多啊，它就很容易积水。这段时间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也尽量穿上这个浅色的长袖衣裤哈，因为蚊子呢它喜欢叮那个深色衣服，它会趋于那个深色。还有就是出门如果说啊觉得热，我不想穿长袖衣裤，那行不行，可以你喷一些那个防蚊驱蚊的一些喷雾喷在身上哈，避免蚊虫的叮咬。如果说外出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注意自己的一个防护了哈。比如说有些朋友啊，可能这段时间刚从一些这个旅游目的地回来哈，如果在旅游过后回到我们东莞了，你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发热呀、身体不舒服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及时就医。当然了，就是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本身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经历、旅游史啊，告诉他去了哪里，医生就更好的能进行一个判断。在家呢啊，有的时候可能那个门窗什么的能关一下关一下，不能关的话你开那个纱窗，有纱窗就开着关上那个纱窗啊，或者是睡觉用那个蚊帐啊，反正就是用尽一切办法隔绝哈、啊、物理上隔绝蚊虫的叮咬。当然了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精准打击，比如说可以用灭蚊拍啊、灭蚊灯啊，或者使用一些这个杀虫剂什么的哈、啊、当然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蚊子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蚊子出现的那个时间段啊，要么就是那个早上太阳那个出来的那个两个小时，或者是太阳下山之前的两个小时，就是大概是5点多那个样子。哇，那个时候的蚊子特别猛，所以提醒大家了哈，在这些时间段呢就尽量不要靠近草丛树荫，因为那些地方真的很容易被蚊子攻击。时间有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也应该知道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又开始招募了哈，因为我们去年的这个大赛就是办的还是非常不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企业的这个原创歌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年同样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哈。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了150,000元的哟，最高的单项奖啊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一些老板可能要问了，哎呀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可以，如果说你有原创的音乐那你就直接来量版权就行了，那如果有歌没版权的话呢，我们主办方帮您一起搞定。有基础的人啊，比如说是就是这一部分了，那没有基础呢，零基础呢，那我们同样也会安

0: 牌专业的音乐人陪大家一起共创企业原创歌曲。当然了哈，这个前提是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太多人在排队等着我们这个音乐人在那里创作了哈。这创作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的这个初赛呢是定在了9月份，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太晚来报名了，那可能到后半你实在没有作品，那就翻唱，翻唱也可以的哈。就是不原创的话，我们就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只要唱得好，照样赢。当然了，如果说咱们公司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啊，用自己的个人原创作品也是可以代替企业出战的，风格不限哈，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它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有机会获得品牌广告资源。你看，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是不是好机会呢？那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哈，具体就是8月30号了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想要了解的话呢，记得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就走进后台之后就回复一个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儿，就能够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帕尔德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日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微松的岛，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2: Go！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晚上的6:5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哈，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潘老师，潘新潮老师又来了哈。今天晚上同样也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教大家武当太极拳啊，这个拳法还是非常的帅气的。当然了，太极拳它是讲究内外兼修的，所以你要配合我们老师的一个讲解，听懂呼吸如何配合，意境如何配合，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容易上手一些啦。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当然了，在这个8月份呢，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呢也有很多优质的线路，因为很多朋友说我想就是抓着暑假的尾巴再出发，又或者呢有一部分这个家长朋友跟我说，哎，能不能让我看看这个9月初的一些这个行程啊，我想等孩子开学了我就有时间出去玩了。前两天哈，也有这个我们以前的一个团友找到我说，啊，微微，你们九月初有什么一些精华的线路吗？我想等孩子开学了我有时间了就可以出去玩了。来，旅行学我们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啊。夏天夏文旅的高奢线路现在正在全线招募中，那我们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精华线路，八月份的话呢，像8月28号会有青甘的敦煌线，那是敦煌的一个这个青甘大环线，走这条线呢就是会去到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啊，还有包括这个青海湖、翡翠湖、茶卡盐湖，对吧，天空之镜的这个美誉。那会有哪位主持人老师陪同呢？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陪大家一起出发，4钻的酒店哈，升级2晚5钻酒店，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西北的风光。价格也很合适啊，5999元8天7晚的一个行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燕青一起同游的八月

28号的青甘敦煌线。那现在呢，我们在九月份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精华线路，像9月16号出发的7天6晚，有一条尼泊尔的探秘之旅。这条线路呢，会去费瓦湖泛舟，会去鱼尾峰观日照金山，还有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吉普车游猎等等。特别有意思的还有打卡这个博达哈大佛塔、猴庙、巴德港、杜巴广场等等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异域风情了。另外就是2晚住4钻酒店，4晚住5钻酒店，舒适无忧，同样价格只需要5999元每人。当然了，这个新疆的线路一直也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哈，包括在这个九月份接近我们的这个国庆期间，也有这个早鸟价的一个特惠啊。新疆的这个国庆团，我们的主持人海峰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带您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还有这个五彩潭、魔鬼城、乌伦古湖。因为接近这个10月份了哈，这个独库公路就已经封了，所以这条线路呢，主打的是三湖同游啊。你看，很多朋友喜欢走这个阿勒泰的一个线路，对不对？那像喀纳斯啊、天山、天池、禾木这些都在阿勒泰这一条环线上，但是呢，赛里木湖它其实是在伊犁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线路它是不可能把赛里木湖和这个喀纳斯放在同一个线路里的。但这条线路呢，是带着大家啊走这个赛里木湖的同时，也会去像喀纳斯、禾木这一条阿勒泰的线。这条线路的早鸟价是7699元哈，国庆的一个价格了。那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情。又或者呢，各位也可以直接找到我本人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因为我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包括这几条线路其实我也去过了，对线路本身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对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服务哈，我也是比较清楚一点点的。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直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就能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了。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是你比较中意的出发时间段，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线路适合大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来找到我。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

0: 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提醒各位，现在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商圈周边路段依然是相对拥堵的情况，东纵路的东向西从东宝路到天宝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八一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跨线桥经过的司机朋友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奇峰路北向东从金树路到新源路当前行车压力比较突出。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鸿福东路方面的东向西在管长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翠峰路是东向南的方向从奇峰路到 S256 的位置上呢也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继续是管理好身材的时间。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走进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我们的潘新长老师哈，一起来锻炼一下。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管理好身材的一些就是小误区。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冷饮？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哈，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呢，确确实实是忍不住想要喝些这个冰冰凉凉的饮料，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大家又有一些这个健康管理好身材的意识，所以就会说，哎，要不然我喝个零糖的，喝一个无糖的饮料吧，会不会就是让我们的能量少一点，体重呢这个也可以控制控制呢？告诉大家一个现实。体重不仅可能减不下来，还有可能反增。日前27岁的孙先生在去年1月份的这个体检当中呢，就出现了这个体重偏重的一个情况。为了控制体重呢，他就决定戒掉碳酸饮料了。好，他就开始买什么呢？去买包装上标注着零糖、无糖字样的饮料，想着我管理管理，控制控制嘛，是吧？可是事与愿违，在今年这个4月份体检，他的这个体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2公分。更郁闷的是，同时还查出了血脂偏高。那很多人可能就疑惑了，你看我以前还在喝那种有糖分的这个碳酸饮料，这一年以来我都喝的零糖，都喝的无糖的，怎么可能又导致这个体重增加了，血脂偏高了呢？要告诉各位的是，市面上面绝大多数标注着零糖、无糖，甚至是不含蔗糖的饮料，并非完全没有甜味来源。它的主要甜味是什么呢？是人工代糖或者是糖醇类的甜味剂。那可能最常见的就是配料表当中写着的赤藓糖醇、阿斯巴甜，或者是这个安赛蜜等等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研究就表明了，大量的去摄入赤藓糖醇，它就会提升血小板活性，可能会增加血栓、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一次性摄入过多，还有可能会引起腹胀、腹泻、排气增多，肠胃敏感的人群效果更加明显。那摄入赤藓糖醇的风险在于哪里？它的风险点在于长期大量。你说你偶尔喝一瓶两瓶的，那当然无需恐慌，但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日常用水来喝，就实在不建议了哈。而且呢，像这个阿斯巴甜，它在常规剂量下也是没安全的，但是你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呢，同样也是不行的。很多人真的以为无糖或者是零糖的这样的一些标签就等同于没有热量不长胖吗？这其实里面藏着很多陷阱的。首先呢，你的大脑会被甜味的东西欺骗，你就容易暴饮暴食，味蕾感受到了甜味，大脑呢就会预判说，哎，这个甜的东西来了，糖分到来了，我要促进这个胰岛素分泌了。可是人工代糖它只有甜味没有能量啊，那长期反复的空欢喜，身体饥饿信号它变强了，你再去喝完这个无糖饮料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自己，我喝完反而更想吃什么烧烤、甜品、炸鸡？其实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了更多的高热量的食物。其次就是容易出现补偿心理了，饮料没有热量，那我是不是正餐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呢？哎，有没有人是这种想法的？全天的总热量不升反降呀，你减脂或者说管理好身材自然就失败了。还有最后就是长期的摄入人工代糖会打乱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慢慢的你就降低了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了，长期下去，那你就会出现什么呢？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提升肥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真的要理性看待啊，这种代糖的饮料哈，零糖无糖的定位呢，并不只是说啊，这个适合日常去饮用。我觉得就是你偶尔说，哎，我尝一尝这个代替冷饮可以，但是绝对不建议大家大量的饮用。日常还是解渴的话，还是选白开水啊、淡茶水会比较合适。那还有就是你买东西要学会看配料表了。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配方表当中有赤藓糖醇、阿斯巴甜这些东西的，都属于代糖嘛，最好就不要连续长期的去喝同一款代糖饮品。还有就是高危人群，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这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的，或者说是儿童、孕妈妈等等，这一部分人群哈，也一定要控制减少代糖饮料的一个摄入。核心的减肥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戒掉甜味依赖，不要靠代糖去逃避你的控糖啊，还是循序渐进的去减少吃

甜食，吃那些甜饮料的一个摄入啊，反正就是清淡饮食吧，这才是我们管理好身材减脂保护代谢的长久的办法。

0: 杯可乐枸杞。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伙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0: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9: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0: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我们的潘老师潘新长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李青燕老师呢，会在视频直播间哈，带着大家一起来进行武当太极拳的练习和学习。那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最近在家商好物商城哈、更新的一些实惠好货了。衣柜要换季，化妆品同样也是一样的啊。你看夏天适合的一些颜色，比如说西柚色、蜜桃色呀，可能到了这个秋季，换了一套一个形装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口红颜色好像搭不上了。可能秋季呢会更加适合像那种温暖一点的颜色，枫叶红松啊、豆沙色呀，或者是再高级一点点的红酒调的那种颜色，对不对？这才是秋天该有的口红颜色。那今天呢，也是一次性哈、给大家备齐了所有的适合秋日的口红，在我们家家好物商城的首页上有一个口红专区，热门色号都有，而且宠粉的福利只要99元，你没听错，99元直接带走的是大牌的口红，好多的这个品牌都有啊，包括像这个Chanel 啊、迪奥啊，还有像这个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哑光质地的话呢 ，YSL 的那个热门口红的色号也有。大多数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便宜的价格，最限时福利99元。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朋友说啊，这个夏天呢，比如说出去玩了回来之后啊，天气比较热，晒了一天之后，这个皮肤有一些小脾气，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就是屏障的一个修复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的修护屏障的神器，叫可复美的胶原棒，它比较针对性的就是换季的时候的敏感呢，还有包括皮肤有一些这个干燥啊、紧绷、泛红、起皮、长闭口啊，化妆卡粉的朋友也可以用一用啊。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是30支一盒，价格也是99块钱。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呢回复订购两个字哈，我们最近在做活动，有一些福利价格的产品，你就都可以看到了。
1: 发现有人听着，清浅一条河，只为自己清河。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薇薇，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和

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透过百度地图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广深沿江高速沙田立交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8分钟的时间。还有在新城路工业北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4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8月17号周一晚上的7点50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我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这本书叫做《富有的习惯》，富有的习惯决定你一生的财富。什么叫做富有的习惯呢？我翻阅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一个人想要变得更富有是有方法论的，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是你可以坚持它。接下来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篇章，叫做习惯的种类。在这一篇章当中说到的一段话，我想或许对很多人都有用。全世界有7%-9%的人深受抑郁之苦，或许大家都曾经经历过，比如说一个刚刚生产完的妈妈，比如说一个面临着家庭的变故身上扛的担子特别重，比如说到了上有老

老下游小的年纪，自己却觉得力量没有那么的充足，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抑郁的倾向，你不要担心，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它很正常。轻微的抑郁在一个比较悲伤的时间段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问题来了，抑郁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常见病症，每一年都有上亿的人会受到它的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习惯性活动，保持或提升我们的多巴胺水平，防止悲伤和抑郁素摧毁我们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那有没有方法论？怎么做才可以赶走悲伤？当然有。第一，日常锻炼。运动是人类的天性，进行体育运动会引发人体内的一系列化学反应。第二，日常学习。你的大脑是喜欢新鲜事物的，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正是人类当中产生了众多探险家和发明家的原因。好奇心，好好保护你的好奇心，无论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每一个年龄的阶段我们都应该有日常学习的能力。比如说每天坚持读书，每一天让自己相比于昨天更进步那么一点点，这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和满足。第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高质量的陪伴之下，当你置身于积极乐观的人群之时，我们的多巴胺和后叶催产素的水平会有所上升。独自一人或者和消极悲观的人在一起，就会减少多巴胺和后叶催产素的分泌。还有一点叫做培养积极的心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心态更积极呢？不妨在新的一天开始花五分钟做一次冥想。冥想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压力，你的血压会下降，你的神经系统会受到激活，对我们的消化功能进行调节。那怎么做？ Close your eyes， 闭上你的眼睛，从数字一数到一百，当然开车的时候不要做啊。数到一百之后，你开始想象自己理想的生活，在脑海中描绘出你已经过上了这种生活，想象着完美的家人、朋友、你的工作和住所，有一面大大的窗户，南北通透，里面是木质的，而且在你的客厅有一整面的墙变成了书墙。你的家里没有电视，但是有一个很漂亮的音响。你会经常在某一个午后，你的阳台种满了非常多的绿植，随着微风的轻拂，绿植会散发出沙沙沙的响声。有一只可爱的小狗跑在了你的身边，你有家人作伴，有你的孩子，有你的另一半，有你的父母。厨房飘着很香的味道，你的爸爸又在给你做红烧排骨了。这时候你坐在书墙的下面，随手拿了一本书，轻轻划开了它的纸张，指尖触碰到纸的那一刻，你觉得好满足啊，一股油墨味道的清香，你太喜欢这种味道了。你的孩子拿了一杯饮料给你，是刚刚微冰的橙汁，很健康，很天然。你冲着他笑，他坐在你的怀里，和你一起看着这本书。你看，你的脑海当中有你理想的生活，幸福的样子。每一天，你可以从冥想一次开始，再到第二次，醒来时一次，入睡前一次。当然，你可以阅读励志的书籍，正面肯定和冥想，这些日常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积极的心态，而且你的多巴胺会随之升高。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一定是你要腰缠万贯，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家的温度，你会感受到避风的港湾，于此你变成了一个所向披靡的战士，在外你为家庭
不断的充

通风陷阵，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回到家，你开始变得一层柔软，你回归到了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角色，或者只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好好期待你的生活吧。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管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

0: 机、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迅速和大家说一下《富有的习惯》这本书当中提出了十种核心的习惯。第一，要培养自己的日常富有的习惯，比如说读书、储蓄。第二，设定目标，并围绕目标培养习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博主，比如说你是法律专业的，那第一，你要多啃相关的法律书籍，比如说每天半个小时。你要学习英语，万一有一些境外的法律事件需要解读分析。第三呢，你需要多看优秀的同行的文案。这是一些举例。第三点，我每天至少花30分钟用来读书自学。第四点，我每天至少花30分钟进行有氧运动。第五点，我每天要利用一部分时间巩固与同样具有成功思维者之间的关系。第六点，我每天要有节制的生活。第七点，我每天要完成我待做事项当中70%的项目。第八，我每天要用积极、热情和乐观的态度去生活。第九，我会把挣来的每一笔钱拨出10%进行储蓄。第十，我每天会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这是和大家分享的富有的习惯。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啊，我们的音乐大赛，也就是企业歌手大赛的8月15号已经截止报名了。那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紧张激烈的赛事当中。在昨天啊，我们也在华美这边和他们搞了一场见面会。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账号来了解。第二呢，这段时间雨水还是比较频密的，各个这种生活的小区里，大家都在进行消杀，包括我们的办公室，大家工作的地方。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在家里的阳台上啊，大家有一些积水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下水道啊这些地方，请你保持它是一种比较干燥的状态啊，及时的进行消杀。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玉修护刺泡精华液，99块钱一盒，里面有30支啊，一支呢差不多是3块多钱。今天呢，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二是大牌口红香奈儿的双色口红，它有两个头啊，一个是这种乌龙奶茶，第二个是赤茶奶冻色，一支的价格，我们是原装版本啊，各位不是小样，一支秒杀价99。夏天稀有色蜜桃色已经撑不起秋天的气场了，所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枫叶红棕、温柔的豆沙茶棕、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27度到33度之间，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一点甜，今天歌单给你一点甜，希望你能够打败那些压力、一些烦恼、一些琐碎的事情给你造成的负面情绪。那我们都知道五味呢说的是酸甜苦辣，大家习惯把酸放在第一位，但是从舌头的敏感度来说，排在第一的是甜，舌尖对甜味非常的敏感，所以呢甜很容易被感知到，也很重要。适当的甜味可以拯救坏情绪，不光是食物，还有甜的感觉。

刚刚你听到的八首歌曲都是来自我们今天给你一点甜的点歌歌单。我们今天第一首有点甜的歌曲来自曹格 Super Woman。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

0: 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
3: 成
1: 为
3: 最
1: 后
3: 的
1: 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跟你一起在歌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甜的歌单，已经被播放过的是歌单里的第一首曹格的 Super Woman， 还有第七首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一首。

今天就来分享插曲，来自扫黑绝不放弃爱的五种语言 MV。 其实也是从爱这个角度带大家走进这部影片。可能你一听到名字，看到名字扫黑绝不放弃，就能够大概想象到这部作品它的一个故事走向，一个方向。但是呢，这次放出的插曲却恰恰是另外一种更加温情的一个方向，一种更加走心深情的一个表达，由唐汉霄作词作曲演唱，唱出了爱的呼唤，展现万千普通家庭对于如何表达爱的困惑，也诉说着普通人在坎坷命运下如何因爱迸发生命的勇气。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在歌里听世界。

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不管是你熟悉的你不熟悉的，相信这些歌里面都有一些甜度，不同程度的甜度。像曾经看到一个网友发帖子说，失恋失忆各种有问题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特别需要就是一大桶冰淇淋。其实不只是冰淇淋，只是甜的都有心灵安慰剂的作用，那是因为里面的牛奶有松弛神经的作用，巧克力有振奋精神的作用，面粉能够带来保障和满足感，柔软的口感能够让人有安全感。所以呢，用音乐给你增加一点生活的甜度。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单里的方大同为你写的歌。
1: 而

方大同为你写的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甜度还够吗？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准备非常甜的歌曲，范晓萱啊，包括蔡淳佳、欧德阳的小夫妻，都是甜度非常高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味觉的刺激，然后加上一个心理的暗示，如果平时不太习惯吃甜食的朋友，偶尔来试一试啊，说不定来感受到了就这种甜食给你带来的情绪的调节。那特别爱吃甜食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不能够过度，还是要把握好的。为了身体的健康啊，多听甜歌那是没问题的。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言承旭就想赖着你。

首甜蜜的痴情歌，言承旭就想赖着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六首歌，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由黄老板还有 Beyonce 他们来合作的 Perfect。 这首歌曲原本呢黄老板自己单独唱了一个版本，后来才跟 Beyonce

Beyonce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两个版本对比来说，有 Beyonce 声音的加入之后，歌曲的甜度会更加浓烈，因为就变得像两个人的情感交流有对话了。接下来范晓萱幸福合作社。

还记不记得当年声音甜度很高的范晓萱，这首歌呢叫做幸福合作社。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阿肆的 Call Me， 这首歌里面呢也有亮点哦，来听听看。快打电话

0: 便融化。世间的苦啊，要离散，雨要下。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新裤子乐队，这首歌是来自他们的最后的乐队。那最后的乐队这首歌，很多人以为这是在唱新裤子自己，但是他写的更多的是这个乐队的时代。那很多的优秀的乐队都老了，那其实不只是这首歌，新裤子的很多的一些歌曲都代表他们眼中这个时代的故事，有些是他们经历的，有些是他们看到的，20多年的故事，他们用歌来记录这一切。那这首歌，新裤子，最后的乐队，会有一些些的伤感。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韦礼安，这首歌叫做而立，对，就是三十而立的那个而立。小时候大人们常常说长大后你就会懂得，所以我们就在想象着未来，仿佛长大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而现在三十岁，伫立在世人眼中青春的分水岭，长大好像并非那么美好。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或许而立之年要懂得更多，不再迷惘的去追逐。但是好像而立之年，你也可以自己来定义它到底是多少岁，对不对？希望在这首歌里找到你的方向。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玩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3: 大白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香港。在香港的一条不太起眼的古董街当中，有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咖啡店，它叫做半路咖啡 （Halfway Coffee）。这个咖啡店是位于香港上环东街12号半路上的巷子的楼梯上，上去就能看到它。半路咖啡有三个概念，就是咖啡、怀旧和社区。前两者很容易在店内感受得到，因为用怀旧的瓷碗装咖啡，连咖啡机都是老旧的款式，用玻璃罩子包裹着。店内收现金的方式也很传统，吊着一个蓝罐子，以滑轮装置上下拉伸收纳零钱。然后呢，店内

没有 WiFi， 打造了更好的交流的地点，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很符合社区的概念。店内有很多圆圈加横线的 logo， 一是为了纪念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的瓷盘，二呢是指咖啡机的压粉锤。店内提供的都是以意式浓缩为基础的咖啡饮品，并没有手冲，因此呢，比起单品豆鲜明的风味个性，均衡的风味特色对于半路咖啡而言是更为重要的。比如说他们的澳白是以红色的瓷杯来盛着，然后呢咖啡味非常的浓郁，奶泡很薄，喜欢浓稠口味的可以来喝喝看。玫瑰拿铁伴着玫瑰的幽香，入口丝滑柔和，但是好像我个人对这个玫瑰拿铁印象并没有特别的好。在半路咖啡的这个咖啡店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外国朋友也会在那里拿着一个电脑在那儿办公，或者是在那儿跟朋友聊天。如果下次去到香港的话，不妨去到上环找到这家很有特色的咖啡店 Halfway Coffee，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 Halfway Coffee Museum，那个里面呢其实是放了很多的一些老的物件，对，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过去80年代的一些回忆。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 ICE ICE 冰块。 ICE ICE 的身份不断在变化当中，但是依旧专注音乐本身，不断的突破自我，做出了被市场认可的极具流行接受度的自我特色 Something Real 作品。无论是从音乐性本身到 MV 的创意和质量，都有非常大的突破。那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 ICE 冰块 Something Real。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11: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10: 大牌巧克力，如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赵，这首歌叫做《小院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记忆，就是在农村当中，或者外婆家，或者是奶奶家，他们有一个菜园子，然后呢有一个小院子。那个院子里面呢，在夏天的时候可以乘凉，在吃饭的时候支个桌子，然后呢在那儿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餐时间，看着夕阳西下那种感觉。这个小院呢，就是在描述那种自己的理想生活，有一方自己的小院，然后种一些小菜，自给自足，有桌有椅，然后有朋友小聚，这是当中的一些细节和烟火气息，然后也存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这样的一块怎么讲呢，想要去追寻的地方。对，这是来自赵赵的小院。谁

0: 苦辣酸甜搅拌成幸福。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很简单，难的是在一生当中都保有说走就走的勇气，相信世界始终值得的信念。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许飞，这首歌叫做《我要》。这里的我要并非是我要，我要是为了我给江河湖海啊，行酒花开，我要的一切最终都将是我爱的一切。那这首歌是许飞把这个自己的一些心情放在这个音乐当中，在上路出发。这首歌是许飞《我要》，走在大牌巧克力。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

首来自潘玮柏、黄旭肖恩的合作叫做《爱你三千》，这首歌是在2019年的时候被称为最强示爱曲，他们三个人来合作的。在这首歌当中呢，潘帅的 hook 听起来比自己那段说唱更加好听，而且呢，肖恩也展示了自己的说唱的这个功力，然后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啊，配合度非常高。爱有着很多的面向，不论你在经历着什么，都不要忘记最初那个非常纯粹的自己，就要和你现在正在爱的那个人说一句我爱你三千遍，这是这首歌表白的歌曲。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 Alessio The End 坐在大牌巧克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富丽，银墙瓷破花蕊，日出红来云染，零落之间却美。翻云覆雨来回，奈何人间好累。忽如春风沉醉，青丝买来好贵。与你有过缱绻，沉醉过缠缠绵绵，等不到的沧海桑田，才发现艰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真理觉，我实有感。不管作活得这是耶为耶合，叫低唱，我低声。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燕红，琵琶奏出，我结断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呢，今晚借我失你意，在幻途你保守你。

我内心连国敏写出你际遇太酸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想。

0: 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来说一说清洁发动积碳添加剂和打吊瓶哪种方式更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日常用车里啊还真的挺常见的。今天我们分析一下哪种清洁方式更值得推荐呢？其实无论是使用添加剂还是打吊瓶，这两种方式对积碳都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种清洁方式所适用的条件并不相同，所以呢，在清洁积碳时并不能把两种方式混为一谈，而是对症下药。既然如此呢，我们必须知道积碳怎么形成，它的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事实上啊，积碳主要是来自汽油当中无法完全燃烧的碳氢化合物，而积碳呢会附着在气门、气缸、火花塞、燃烧室以及进气管道内，久而久之呢就形成积碳了。如果积碳主要附着在气门、气缸以及燃烧室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使用添加剂清洁积碳会更加全面，这种清洁方式就是操作方便了。另外呢，如果积碳比较轻微的话，打吊瓶也是可以的。打吊瓶的优点呢，就是对于车龄较小的车辆呢，它有着更好的清洁，缺点是无法清洁顽固的积碳，而且有堵塞三元催化的风险。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使用添加剂清理积碳适用的条件更广，清洁效果更佳，操作呢也更为方便，而打吊瓶清洁积碳适用条件有限，清洁效果一般，无法清洁重积碳。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你的名字枪击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从没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有失缘分不承认。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今天早间呢，这会儿在环城东路已经有堵车了啊。目前在管张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5分钟左右的拥堵。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十大公路目前呢有排队缓行，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堵车有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会儿拥堵是600-700米的样子。其次呢，在嘉聚大道双港桥。方向呢是东向西，堵车是500米。生态园大道北向南有拥堵，拥堵呢有1.2公里左右。其次在沙旺路，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点点的排队缓行情况。其他路段呢，目前还处于沉睡当中，基本上属于风平浪静的状态啊。稍后呢是早听天下，我们稍后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3: 来了，在早上周二哈，8月18号7:35，我们一起朝着美好出发，朝着早晨的晨曦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我是唐玲。
7: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儿啊。
3: 今天呢，天气有点变化哈，没像昨天一样阳光那么好了。
7: 是，
3: 今天估计是以阴天为主哈，一整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27度到33度之间。
7: 气温比较折中啊，明天的气温跟今天一样，也是27到33度。明天呢有局部的大雨出现啊，后天呢也是有大雨的天气，又是连续几天的雨水比较旺盛的时候了啊。
3: 没错哈，那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预告一波。首先呢，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说的是，乱设置闹钟啊，刺耳的闹铃可能正在悄悄的伤害你。
7: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大疆在美国的诉讼近期迎来了关键的胜利啊。来关注一场技术与规则的博弈。
3: 热搜的下一条，咱们聊聊机票14天免费退改，有航司呢已经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其他航司会跟上这波操作吗？
7: 热搜导航第三条说，考驾照的人呢，现在有数据统计越来越少，驾校行业正在加速出清啊。
3: 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道卤菜啊，

0: 啊，鲁菜里的隐形富豪介绍一块豆腐的逆袭，全靠哈、这一口仙气啊哈。稍后呢，您可以往后面听，我们就会告诉您了。接下来时间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咱们先来聊一聊刺耳的闹铃是不是会伤害人的身体呢？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今天早上冷知识，我们来说一说啊，早上起来您是怎么起床？自然醒啊，靠梦想叫醒，还是靠闹铃轰炸而醒呢？我想很多人是被闹铃叫醒的，有人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被闹铃闹醒，感觉很不舒服，尤其突然一醒啊，心跳加速，头晕脑胀，坏情绪直接拉满。有人说啊，这起床气，那很正常。殊不知呢，如果说您错误的设置了闹铃啊，这个带来的危害真的比想象的要大啊。
0: 没错，那咱们睡觉的时候呢，分为几个周期啊，一轮周期一般是浅睡、深睡、快速眼动睡的这个三个阶段。浅睡的时候是半梦半醒，很容易被叫醒。深睡阶段呢，就是怎么叫他都不醒，睡得很沉。
2: 是。
0: 快速眼动期呢，就是你在做梦，大脑比较活跃，接近清醒的状态，但身体呢却一动不动。
2: 如果是自然睡醒啊，大多数都处于浅睡或者是做梦阶段结束了，大脑已经做好准备了，起身之后神清气爽。但是如果说闹钟啊给你这种硬拽起来啊，闹铃响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个睡眠的阶段啊，万一是处于深睡眠的阶段，那被拽醒那就不舒服了。科学研究表明呢，从深睡眠阶段被闹钟闹醒啊，醒来之后的两小时之内，人的短期记忆、思考能力、身体反应都会变差，大脑呢会堆积更多的有困意的啊这种叫腺苷的物质，整个人呢浑浑噩噩的，这也是很多人起床气的来源，就是没有睡好啊。有的人刚醒呢，甚至一时分不清时间地点啊，脾气呢特别差，这在医学上来说呢叫混乱觉醒。
0: 那么这种醒了之后昏昏沉沉的状态啊，叫做睡眠惯性。睡眠质量好，几分钟呢一起来就能恢复了。如果是被粗暴叫醒的，这种迷糊的状态呢可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不少人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喝点咖啡喝点茶来对抗它。特别尖锐急促的警报铃声呢伤害更大。被惊醒的一刹那，血压骤升，心跳呢也会猛然加快，就像背后突然被人拍了一掌。天天早上如果经历这种应激刺激的话，对于容易受惊吓呀、心血管比较弱的人呢，都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
2: 所以说呢，要减轻这种痛苦，起床的痛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换掉刺耳的噪铃啊，选个闹铃声音比较那个舒缓的，音量慢慢增长的啊。自然的那种白噪音，不要上来用那种特别尖锐一下就顶到最高的那种噪音啊，循序渐进的这种闹铃声会温和的唤醒身体，避免突如其来的惊吓，会比较好一点。
0: 对，那除了换铃声呢，还有更贴合人体节律的唤醒办法。光线。光线呢是人体天然的起床信号，睡前的窗帘留一个小缝，清晨的时候阳光照进房间，身体就会慢慢的切换到清醒模式。居住环境采光差，也可以用能够定时亮起的模拟日出台灯。震动唤醒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呀，把震动闹钟放到枕头下，或者是佩戴一个睡眠手环，然后呢调到那种轻柔震动的苏醒模式，没有噪音刺激，条件允许的话，让家人呢轻声的把你叫醒，千万呢不要猛的一下掀被子啊，制造惊吓，那可能你接下来一天都是浑浑噩噩的。总而言之呢，起床难受不全是因为你懒，很多时候可能你是起床的打开方式错了，尽量的拒绝暴力式的惊醒，顺应身体睡眠节奏，小小的闹铃调整能给你一天带来更好的精神状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学习共同来了解的冷知识小宇宙。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宣传，稍后节目的下一个环节是资讯速递，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短消息。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 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

0: 咖啡因，修护眼周、淡腿、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6: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6: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6: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9: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精彩不停。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和分享一下哈，我们近期的一些好的活动啦。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呢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啊。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国内国际体育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统计局发布消息，前7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及 CPI 同比上涨了0.9%，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经济数据，核心 CPI 涨幅稳定，工业消费品服务类价格稳步上行，整体物价无大幅波动，不存在通胀或通缩压力。
1: 来自医保局的消息，首次遴选158个基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涵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常见病。该政策可避免基层就医报销差异，降低群众就医成本，引导常见病、慢病下沉基层诊疗。
2: 多地景区公告，七夕结婚领证免门票。七夕节临近，国内一些景区呢推出了新婚专属的惠民福利，七夕当天领证的新婚夫妻啊，凭结婚证、身份证可享受双人免费入园免票啊。代表性景区包括河南太昊伏羲陵景区、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等。
1: 7月份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市场下行压力持续缓解，其中一线城市二手房韧性突出，已实现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核心城市楼企企稳回暖信号明确，改善型购房需求持续释放。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全国45条河流持续超警，多地防汛压力居高不下。截至8月18号的凌晨，水利部监测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45条河流水位维持超警状态，长江、淮河、珠江等流域部分河段险情频发，南方多省持续开展巡查、巡堤以及群众的转移工作。
1: 河南周口洪涝灾害现趁灾涨价乱象，官方重拳整治。近期河南周口遭遇严重洪涝，大量车辆被淹受损，部分拖车汽修企业借机哄抬救援维修价格，引发全网舆情热议。当地交通运输局发布公告，严厉打击趁灾牟利、漫天要价等违规行为，严查行业乱象。
2: 川滇琼等地迎来持续性强降雨，8月17到18号，四川盆地、云南、海南、两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呢多分散性雷雨。气象部门提醒，山区需重点防范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
1: 汛期安全误区频发，官方发布灾后防疫避险指南。当前全国主汛期未过，多地群众存在住高层无风险、积水浅无隐患等安全误区。应急气象部门科普汛期避险知识，重点强调灾后消杀、饮水安全、蚊虫防控，杜绝灾后疫情发生。
2: 懂车帝网站二手奥迪购买半年后自燃，车主维权引发热议。8月17号，有网友爆料，其在懂车帝平台购买的二手奥迪车购车没有满半年突发自燃，车辆完全损毁。车主更是公开维权，质疑平台在车辆检测、车况审核方面存在漏洞。该事件登上热搜，也引发了二手车交易安全讨论。
1: AI 短剧现男女老少共用同一张脸诡异现象。针对当下 AI 生成短剧出现行业乱象，批量作品存在不同角色共用同款 AI 人脸，剧情画面高度同质化，素材盗用违规等问题。近期红果短剧平台启动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高频 AI 脸重复、内容同质化、素材侵权等乱象，违规 AI 短剧行业生规范AI 短剧行业生态。
2: 多地严查汛期栈道经营、河道违建等行为。针对汛期河道行洪安全隐患，全国沿江沿河城市开展专项整治，清理河道周边的违建、滩涂栈道经营、杂物堆放等问题，疏通行洪通道，杜绝人为因素加剧洪涝风险。
3: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放眼国际。希腊直升机坠毁致三人遇难。8月18号，希腊一架民用直升机执行飞行任务途中突发故障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三人全部死亡，当地应急部门已赶赴现场处置，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乌克兰持续打击俄军无人机配套设备。近日，乌克兰军方通报，对俄罗斯境内多处无人机生产、存储、运维设施配套设备发动远程打击，持续破坏俄方的无人机作战装备保障体系。
0: 中东两大航运海峡航运活跃度持续低迷，受地缘冲突、贸易波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航运运输量持续走低，国际能源、大宗商品海运受阻，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造成持续影响。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科技相关的消息。苹果官宣 iPhone 17系列全球涨价，单台最高涨近千元。8月17号，苹果计划8月底完成全球 iPhone 17系列调价，全机型价格上调，单机涨幅接近千元。据了解，此前苹果在日本区已经完成了全系涨价，引发全球果粉的关注。
0: 我国发布汽车芯片5项国家标准，填补全球空白。8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5项汽车芯片认证认可行业标准，构建全球首个汽车芯片全产业链能力评估体系，规范芯片研发、检测、认证全流程，助力国产汽车芯片自主可控发展。
1: 800G 高速交换机产品实现规模化落地。近期呢，国内企业自研的 800G 高速交换机产品持续释放啊，核心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已经批量供货国内主流品牌厂商，有效支撑算力中心、大数据中心高速网络升级。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宇树科技即将登陆科创板，成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8月17号晚间公告确认，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将于8月19号正式登陆科创板。宇树科技此次发行的价格是每股150.8元，发行的数量是4044万股，募集资金60.99亿元。该新股的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呢仅为0.018%。8月17号的宇树科技还对外发布了一款超人机器人，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是每秒12.66米。
1: 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升破6.74关口。8月17号，在国内外经济基础面的支撑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升值，成功突破了6.74关口，创近期新高。跨境贸易、外资流入形势向好。
0: 央行将开展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为维护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官宣将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精准对冲市场资金波动，稳定金融市场运行节奏，助力实体经济融资降本增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圆满落幕。8月16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收官，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击败了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斩获本次赛事的冠军。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8: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9: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10: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11: 当你在